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嗯，
1: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一天三顿到罐儿鱼好好打卡啊。
0: 没错，为什么我俩笑呢？是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话题，听友朋友们给我们出了话题。C 先生对吧、
1: 哎、
0: 他让我们要诗词大会前三句给我们写好了。
1: 嗯，
0: 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
1: 哎、
0: 儿时玩伴今何在。
1: 对，一起来接下一句啊。
0: 哎呀，七点档的小伙伴真的是好有才华呀。
1: 对呀、
0: 啊
1: 哦、有很多朋友都在哎呀，这没法分享，这是啊，
0: 就好多就看不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嗯，三年大姐说，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各个病房测血糖。
0: 啊，
1: 在病房里面测血糖呢现在啊。
0: 哦，都年龄大了嘛。
1: 对对对，控制一下啊。
0: 嗯。
1: Uncle 巴西说，儿童玩伴今何在，躺在床上点外卖。啊。
0: 哎呀。
1: 还有一个。
0: 刚才还有朋友一说也挺好玩的。
1: 啊、哦。
0: 都在城里还房贷。
1: 啊，对。儿童玩伴今何在啊，都在城里还房贷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路况的，咱们得先分享一下、啊。
0: 先分享一下啊。
1: 三间大街说的是京港路庙山路的交叉口的红绿灯处啊，有两车刮蹭，目前不是很好开的一个样子啊。
0: 嗯。
1: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呢，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是上海路，就从黄河路到风华南路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其他都是北京路和响山路，现在也有一点不太好走啊。
1: 对，北京路呢是从解放南路到北京南路由北往南，响山路是从复兴北路到东到了那个三环东路由西往东。
0: 嗯，
1: 这三条路呢是拥堵。另外，你像这个叫什么金凤路啊，还有这个
0: 上海路、
1: 环城路、
0: 全兴路、南三环快速路。环山大道这些地方也不是特别好走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呢，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些路况消息，能够帮助到彼此，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想让各位这是我们朋友听友给我们出的一个啊。
0: 对，就是一个诗词大会。
1: 哎、
0: 嗯、我相信这前三句一定是他，比如说回到了很久不见的家里。
1: 对。
0: 啊、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城里工作嘛。
1: 哦、回家以后。
0: 回到老家。
1: 哎、
0: 然后因为应该都进城了、
1: 嗯、
0: 家里只空着房间了、
1: 哎、
0: 没有这种烟火气，
1: 对，
0: 也没有袅袅炊烟升起、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到了该吃柿子的时候、
1: 嗯、
0: 挂在硕果累累的挂在树上、
1: 哦、
0: 但是没有人去像小时候一样打着柿子吃，
1: 摘柿子吃、
0: 哎、对吧、
1: 哦、
0: 叫柿子黄了无人尝、
1: 哎、
0: 儿时玩伴今何在，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容易睹物思情啊、
1: 哎、
0: 就会想到小的时候，
1: 对
0: 啊、我们的小时候的玩伴都在哪里啊、
1: 哦、
0: 啊，他肯定是我们小伙伴自己写的。
1: 对，那各位咱们来说说看，就是如果让你来接一下最后一句的话，
0: 嗯，
1: 那么你会接哪一句呢、
0: 嗯、
1: 啊，一起来接一下今天的下一句啊，他们都写的都太精彩了，是吧，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有的的
1: 啊
0: 不能念归不能念，对不
1: 对，
0: 对，
1: 但写的是真挺精彩反正。
0: 嗯
1: 啊，如果要你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来接哪一句话啊，
0: 嗯，
1: 也有很多朋友这两天也是在忙着这个上班啊，忙着啥的哈、
0: 嗯、
1: 这个祥基虽然他说的是苏亚龙啊，我这两天忙的事儿可多了去了，
0: 就人家在这说少年时代的玩伴今何在，你就开始和高中同学开始复联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哦，而且当年我觉得还跟他还有点意思的，
0: 你就是因为你要是但凡对人家没有意思，你都不可能给人家复
1: 是不是啊，
0: 事情
1: 你对人家有意思，人家不一定对你有意思呢，这是，
0: 哎，
1: 你要想保持你这两个人感情长久，你不一定用现在这种方式，你知道吗，
0: 那用什么方式，
1: 你听说过吗，感情什么时候能天长地久
0: 啊、
1: 哦？友谊天长地久啊，啊，友谊天长地久，
0: 对啊，
1: 知道不，
0: 就是没有什么，哦，你的意思说感情啥时候才能天长地久、
1: 哎、
0: 都说的是友谊才能天长地久，
1: 你别，对，你别有意思没意思，你就友谊就天长地久知道不嘿，好家伙，真是啊，
0: 真是
1: 啊，对，就是保持感情长久的方法就是
0: 就别和他进入感情，
1: 哎，对对对，
0: 止步于感情，
1: 哎，
0: 止步于感情前端，
1: 对啊，
0: 啊、
1: 木头一二三说苏亚龙啊， 我最近看有好多学校的学生是不是马上要放13天假，是吧？
0: 是，昨天我们跟毕院长说我们马上要放假了、哎、我说毕院长你这次来明显有班味儿
1: 哦，
0: 因为你们开始上课了吧、嗯、他说对呀、啊、但是我们马上上有13天长假、啊、
1: 过分真的是哈、啊、
0: 真的很过分。我说那你们就是10月3号那次如果要是我们苏龙坎苏超、嗯、我们不是双循环赛你得来哈，他说行、啊、他也得值班，
1: 也得值班，真是啊。你也别说现在学生挺爽的，可能刚开学一个月马上要放中秋和国庆假了，真是、啊、
0: 对，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都会连着放，因为毕竟你3天假还没回来呢、
1: 哎、
0: 很多是外地的小伙伴嘛，
1: 对，
0: 然后没回来然后再去，
1: 哎，嗯，想想以前上大学那会儿我还不是很喜欢放假，因为一放假的话那会儿感觉自己钱不够花，
0: 没有生活费回家是吧？
1: 哎，对啊，
0: 他们说世界上第二穷的是大学生
1: 啊，还有第一穷
0: 放假的大学生
1: 第一穷就是放假的，
0: 但是你有时候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不能用当年我们放假穷来衡量现在，因为现在他们赚钱的能力好像挺厉害的，
1: 哎，
0: 啊，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啊，半口奶酪说这话题以前出过，好像是曾经有过一位朋友，咱们简单的接过，
0: 会吗？他叫村无烟火只剩房，
1: 哎，
0: 柿子黄了无人尝，
1: 嗯，
0: 儿时玩伴今何在？
1: 哎，一起来接下一句，不服就battle说儿时玩伴今何在？各奔江湖难还乡，
0: 啊、
1: 哦！哦，你搁哪？你搁哪做大侠呢？
0: 但是半空奶酪说这也挺好玩的
1: 啊啊！
0: 他说
1: 啊，
0: 儿时玩伴今何在？
1: 啊，
0: 越南、缅甸、柬埔寨
1: 啊，
0: 不是就
1: 都跑哪儿去了？这是
0: 去的是公园还是园区啊？
1: 啊，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谨防电诈哈。
0: 嗯
1: ，Uncle 八七说儿童玩伴
0: 儿时。
1: 啊，儿时玩伴电话来，
0: 没事瞎点啥外卖
1: 啊、哦？
0: 我说 please tell me why
1: 啊？
0: 他说我不乐意给你送。
1: 行，
0: 儿时玩伴变成了是个送外卖，
1: 送外卖的是不是 啊？来，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一下最后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好不好、嗯、啊？最近你看，虽然说我们是准备放假了，这是。嗯，但有好多朋友的这种感觉啊，他说还是没缓过来是吧、
0: 嗯、
1: 任西西就说算了啊，你看到没，这种单休一天的感觉真是太糟糕。
0: 那如果你单休了前一天还在加班呢
1: 啊，我们没有休啊。
0: 对呀、
1: 啊、因为我们昨天正好在苏龙坎苏超
0: 看直播，
1: 看的也挺过瘾嘛，现在也
0: 挺对，起码现在能看懂球了是不是，
1: 对，能进八强了朋友们。
0: 哎，
1: 而且呢，可能我们很多人每周都是单休，是不是？
0: 哎，是我们基本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属于单休。
1: 对，
0: 单休就没有幸福感。
1: 哎、
0: 单休就休息那天，
1: 哎，
0: 能早上晚起一会儿，
1: 哦，
0: 到一下就到中午12点了。
1: 哎，
0: 磨叽一会儿，你吃个外卖，在床上吃到2点半。
1: 哎，
0: 啊，然后再刷点视频，5点了。
1: 嗯，
0: 准备吃个饭，吃点好的，7、8点了。
1: 哎，
0: 然后第二天又上班了。
1: 哎，
0: 你这样一个周而复始，就感觉天都塌了。
1: 天都塌了。
0: 就一天就觉得没过瘾。啊、
1: 对。来，今天我们的诗词大会是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最后一句你会来接哪一句？哦，
0: 嗯，
1: 嗯，来看一下高露洁不高，他说算了啊，你们说这晚上那个就是没睡觉是吧？
0: 啊，
1: 我昨天晚上也是跟好朋友激情畅聊到半夜，
0: 没想到今天上班是吧？
1: 是啊，有时候你发现没有，就这两人是有磁场的。
0: 哦、
1: 如果说两人是好朋友，这两人聚在一起啊，分享欲爆棚，什么都想说，叭叭叭能说一。
0: 而且分享欲爆棚的时候，就会有两种人格，
1: 是吧？
0: 比如说刚说完那一秒，啊、哦，好轻松，有朋友真好、哦、
1: 跟他分享完了是吧？
0: 有朋友真好，他懂我，
1: 哦，
0: 他就是我的 homie。
1: 哦，对呀、
0: 啊。啊，说完一分钟，
1: 哦，
0: 他不会把我这件事说出去吧？哦，
1: 是哈，
0: 嗯，
1: 有危险哎，这是。
0: 他不说嘛，就很多的事情你不说，你就是他的主人；
1: 哦、
0: 你说了，你就是他的奴隶。
1: 哦，
0: 而且你人家说跟最好的朋友都分享你的烦心事或者是困扰，那就变成他可以指向你的利剑。
1: 哦，真是。
0: 因为他就可以拿这件事情来拿捏你。
1: 哦，怪不得这么多年我挺忙挺累的，真是。
0: 啊、
1: 哦，对，我成为了不少事儿的奴隶。啊，分享欲太强，真是啊！
0: 是啊，
1: 来，各位，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接下最后一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建房即将开售。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彭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我给大家推荐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2: 哎，今天我们呢是一个诗词大会，是朋友们给我们出的呀前三句话啊。叫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啊？您觉得下一句您会怎么来接，好不好？
1: 阿伟说：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啤酒烧烤忙撸串忙。
2: 哦，真是说饿了。
1: 对，
2: 昨晚主要是吃草了，
1: 是
2: 吧？是，吃草了。
1: 我吃了两份草，
2: 我吃了一份草着呢。游侠金萨克斯说的是东三环食品城路段高架是吧？东三高架那块啊，由南往北大概拥堵了1.5公里。他说我在这儿开了有6分钟没通过哈。
1: 东三环食品城路段不是特别好走。
2: 目前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说，
1: 东三环它都不在前十名上，前十名来自于上海路由南往北、北京路由北往南、金凤路由南往北、黄山大道由东往西，还有由西往东。苏堤路由北往南、禅大道由南往北。包括北京路由南往北、环城路由西往东、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
2: 对，这是我们刚刚这个就是目前看到的一些信息，可能马上刷新出来的话，可能东三环的路况
1: 它会稍微滞后一点点，和我们听友朋友们发来的。
2: 对对对，谁知道东三环那儿堵是因为什么事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到底是咋回事，为什么会在那里压车，好不好啊？老杨说的是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为了碎银到处闯。赚钱呢？
1: 对，得够到处拼呢。
2: 是啊，
1: 也不能跟你一起瞎玩了。
2: 对，
1: 都有自己的生活了。阿凯说了是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
2: 啊？
1: 不少秃头又发胖，再也找不到儿时的小模样。
2: 怎么你在我身上装监控了是不是？哎，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那个啥？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儿童玩伴？
1: 今何在？
2: 对，他们现在在哪里？
1: 你想跟我们接下一句啊？
2: 对不对啊？
1: 嗯。
2: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物业巡游的哈，他说：“苏亚龙啊，你看这个调休给弄的，调休怕迟到
1: 啊。
2: 昨天晚上特意早睡，结果忘了定的闹钟了，是不是？
1: 目前来看又堵在路上，铁定迟到，是不
2: 是？还
1: 是
2: 要迟到是吧？你现在就有一种是不是那种叫越努力越心酸的感觉？
1: 就好多人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过的哈
2: 啊，
1: 好学生没当成。
2: 哎，那好像都学霸呀，这是。
1: 坏学生自己也不算呐。
2: 哎，也没干过坏事儿啊，咱也好好学了，反正。
1: 玩游戏打不好，
2: 哎，
1: 人长得还挺一般。
2: 啊，游戏打不好，人长得又一般
1: 啊，喜欢的人没留住
2: 哦，
1: 也没有被人坚定的选择过。
2: 哎，人就是这么就是
1: 越努力越心酸，
2: 越努力越心酸的过了一辈子。
1: 对，
2: 哎，这，
1: 但是好多人不也都这样吗？我们也这样呀
2: 啊，
1: 也不是说特别的出类拔萃。
2: 对啊，
1: 但是你要说我是坏孩子，我一定不承认。
2: 但你要说你是好学生，
1: 我觉得我也说不够出类拔萃吗？
2: 哦，对呀，
1: 不够就对吧？
2: 对对。得北大清华什么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2: 啊。你看
1: 这都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啊。
2: 都是这样不过的，这是啊。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下最后一句的话，你会接哪一句啊？来看一下地瓜他说儿童玩伴今何在，过年才回老家乡。
1: 哦，只有到每年过年
2: 的时候
1: 才会到老家，
2: 对，聚在一起。
1: 但是他们说那几天是过得最幸福的时候。
2: 哦，好快哦，
1: 这特别快
2: 啊！
1: 拜着拜着年就
2: 啊，
1: 假期就结束了。
2: 对对，哎，你在市区过年快吗？我每次很好奇，在市区过年快不快？
1: 快呀！
2: 啊，
1: 市区也拜年呐。
2: 对，我在家里面怎么感觉在老家过的几天？
1: 就每天忙忙叨叨的是吧？今天给这个家拜拜年，我们可能主要是在聚会上。
2: 哎，对对。
1: 哎，今天这边公公家聚会，明天妈妈家聚会，后天朋友家聚会，
2: 对，
1: 然后这姨家聚会，就类似于这种聚会比较多。
2: 对。

0: 件事儿，
1: 但每次还都觉得挺好玩挺开心
0: 啊、哦、嗯，现在人都喜欢追老番嘛，
1: 对
0: 对吧，也不一定非得是那个新番的故事啊，
1: 嗯，
0: 就讲一讲老番的事儿也挺有意思啊。
1: 阿峰说的是儿时玩伴今何在、
0: 哎、
1: 忙着挣钱把福享。
0: 哦，挣钱就把福享了呀？
1: 对呀、
0: 啊哎、
1: 现在忙着挣钱就能把福享了呀？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饭桶小江说，村无烟火只身房，世子黄乐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他日漂泊度日长。
1: 他乡漂泊、
0: 哦、他乡漂泊
1: 就是
0: 哦，假如说
1: 在异地他乡，
0: 对，你如果漂泊在他乡的话，你会感觉到度日如年的那种感觉。
1: 哎，就是、
0: 哎、
1: 尤其是刚头几年人生地不熟
0: 哦，
1: 哎，
0: 局面没打开，
1: 走哪都陌生。
0: 对，
1: 嗯
0: 啊、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就是这最后一句该怎么来接哈？这是、嗯、啊 ，Miko 他说，苏亚龙啊，你说啊，这今天又开始上班了。
1: 哦，对，这周调休嘛。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我上班太内耗了吗？
1: 啥意思？
0: 还是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太敏感了？
1: 哦、
0: 我总感觉到有一件事儿、啊、哈，我总感觉很多同事有什么事儿会瞒着我，你知道吗？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敏感
1: 了？哦，你这就说明什么呢？
0: 啊，什么呀？
1: 你工作量确实不饱和。哎呀，我们都天天发疯式上班的，
0: 哦、
1: 完全没有太琢磨对方。
0: 哦，
1: 我们给对方都说、
0: 啊、
1: 想要达成你想要的结果，
0: 啊、
1: 就给我一个最直白的一个
0: 哦
1: 对话或者是一个使命。
0: 对，
1: 啊，而且啊，你要说那种勾心斗角的班、
0: 嗯、
1: 上的确实很累。
0: 哎，
1: 比如说他说，哎呀，你这事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
0: 哦，说我敏感，
1: 哎，那就说明他猜对了。
0: 那要是别人他说我自私，这个
1: 那就说明。他没占到你便宜，
0: 哦，
1: 你这事干得太自私了，
0: 哦、
1: 你看，就说明他没有占着你便宜。
0: 那要是别人说我不懂事，
1: 你没听他的话呀？
0: 哦，我不听他的话，我就是不懂事。
1: 在他的立场上是这样的。
0: 哦，
1: 啊、
0: 假如说我在职场当中啊，有人说我、
1: 啊、
0: 说我脾气不好呢，
1: 你没顺着他呀？
0: 啊，没顺着他就脾气就不好了。那、啊、还有人说我强势呢，
1: 说明你这个人不好控制，
0: 是吧？不好控制。还有人说那个说我固执，
1: 没有办法拿捏你。
0: 说不合群儿，
1: 你不好骗。
0: 说我态度有问题，
1: 你占理儿了。
0: 占理儿了，
1: 你占理儿了。
0: 那还有职场上还有人说你格局不够，
1: 就我画的饼你又不吃。
0: 啊，就是格局不够
1: 啊。你但凡吃我给你画的饼，
0: 哎，
1: 你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对，哦，这么个意思，这是啊。
1: 嗯，
0: 美棠妈咪说，村无烟火只剩房，世子黄乐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朝九晚六天天忙。
1: 你朝九晚六多幸福
0: 啊，
1: 我们属于朝六晚九。
0: 没想到在这个话题当中听到了一丝炫耀着的。
1: 对。
0: 行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下来最后一句你会接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北京路到北京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6: 筑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筑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筑残热线0516-6756-8603。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以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也是一个诗词大会啊。咱们前面三句已经写好了，是村无烟火只剩房，世子黄乐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
0: 一起来接第四句。这个我们的话题是来自七点档小伙伴们给的公稿啊。
1: 对，这个大瓶子说，儿时玩伴今何在，凤凰传奇广场派。哦，现在已经开始跳广场舞了。
0: 就你的周围的朋友都已经开始
1: 跳广场舞
0: 了。广场舞的年龄了吗，大瓶子？
1: 对对对，现在就是瓶子，现在就是在家里面把自己捂在被子里面，不敢出门，因为他怕自己再出门，基因会觉醒到领鸡蛋那一步。
0: 关键是、他现在他也跟不上朋友的脚步了呀。
1: 哦，
0: 我说的是纯跟不上，
1: 纯脚步上的跟不上。
0: 对，
1: 哎。古佛青灯说，儿时玩伴今何在，烧烤啤酒火腿肠。哦、小聚呢，这是啊，
0: 说得很香。
1: 哎，这也是跟
0: 朋友们小聚点、
1: 对，聚在一起的感觉其实也挺好的啊。
0: 哎，
1: 来，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一下第四句了啊。
0: 哎，阿斌在奔忙说，儿时玩伴今何在，成家立业各一方，不在一个城市了、
1: 哎。你发现没，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些朋友啊，就是你现在想聚在一起可太难太难了。
0: 当然了。
1: 对吧，以前想聚在一起的时候简单啊，都是孤家寡人一个，
0: 有的时候在想、有的时候连电话都没有、小时候纯靠信用，
1: 是吧？
0: 明天这个时候9点我们在这等你啊。
1: 对，
0: 我就等了
1: 啊，我在新英楼底等你啊。
0: 啊，当时没有金英
1: 啊，
0: 应该是百货大楼。
1: 百货大楼等你啊。
0: 啊，我在百货大楼古鹏大厦门口等你啊，9点我们在这儿一起逛女人街啊。
1: 对，是吧？哎，人就能约在一起，但现在想约在一起啊，这个拖家带口啊。
0: 有电话倒没有诚信了
1: 啊，但是对，因为经常会爽约，哎呦来不及了，家里有事儿了。
0: 放歌值，
1: 对不对啊？爱煲汤说，这个儿时玩伴今何在，早把年少梦遗忘。
0: 哦，
1: 年少的梦有没有遗忘过啊？
0: 是
1: 啊，
0: 就有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就应该放李宗盛的歌了
1: 啊。怎么着，
0: 就翻越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就是有的时候
1: 啊，
0: 就是他的很多歌你得到了一定年龄才听得懂、听得懂你会觉得很难过。
1: 哦，以前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
0: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1: 哎，别说啊，你这个风格挺好的。你
0: 这什么风格啊？
1: 哎，我们策划组正在给你打造。
0: 你们不要策划组瞎策划啊，
1: 打造人设这方面给打磨一下子。啊，我觉得以前的那种心情是什么，就是翻了一座山可能还会有一座山，以为你翻过了一座山就会有人在山后等你啊。可后来你翻着翻着多了，你发现可能就是越过山丘确实就是发现无人等候。
0: 对
1: 啊，习惯好像就好多了。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年少的时候觉得只要翻过一座山，
1: 哎，
0: 后来发现
1: 哦，
0: 层峦叠嶂，
1: 峰峦叠嶂，要翻很多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啊。大纲说，村无烟火只剩房，世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忙着买车又买房。
0: 嗯，
1: 哦，对，
0: 还有小海，
1: 哦，
0: 他说的是
1: 啊，
0: 村无烟火只剩房，世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天天熬夜熬到晌，熬到中午啊，
1: 哦，
0: 熬到大晌午啊。
1: 哎呦喂，你一夜不睡熬到中午啊。
0: 啊
1: 啊，来，你要说到这个熬夜的话，你看这个乌萨奇就说了，说苏亚龙啊，我昨天晚上看完球以后确实又熬夜了
0: 啊，
1: 早上起来就是必须得喝一大杯咖啡那种提神醒脑的那种，这是
0: 真的是。
1: 对，有时候确实也挺不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熬夜，就熬夜人群可能自己都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0: 就是这
1: 啊，
0: 他们不说吗？之前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过，
1: 哦，
0: 时间是金钱，偷钱的感觉，
1: 就赚钱那种感觉。
0: 就我前两天跟你说这话，你没往心里记。
1: 对，就是赚钱那种感觉，是吧？
0: 真是
1: 啊！来，各位，您说说看吧。就是我反正是每次主持完那个苏超以后啊，我是容易那一宿睡不着觉，反正
0: 就很兴奋。
1: 哎，
0: 但是我觉得 对于没有进八强的小伙伴、
1: 哦、
0: 他们可能就会说、
1: 哦、
0: 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结束这个喧闹的夏天呢、
1: 啊啊、对啊，没想到昨天晚上南京在家里面等了一晚上消息，
0: 没等来好消息。
1: 对，
0: 但是他去新疆吧，
1: 啊、哦，去新疆提一提，反正、哎，就他有时间，反正
0: 对、
1: 啊，
0: 就他有空，
1: 对。薄荷小可乐他说的是苏万龙啊，昨天正好趁着休息逛超市去了。
0: 嗯，
1: 哎，你看那个酸奶试喝区啊，酸奶好好喝，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花钱上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啊、
1: 哦。我现在我觉得，只要让我觉得有点贵的东西我都不买，我都没舍得买。现在
0: 你们现在能不能已经坐到餐厅里开始准备点菜，发现菜价贵能转脸就走？这个
1: 啊，能啊能啊，以前会觉得那怎么了，
0: 以前会觉得就得硬着头皮吃吧，
1: 对，点两菜点两菜嘛，
0: 对，点着呗啊，现在就走，你这、
1: 哦、
0: 就是我配得上这顿饭的钱
1: 哦，
0: 但是你这个菜不配你那个钱，
1: 不配那个钱
0: 啊，就是你的菜和你的定价不匹配、啊、
1: 哎，对吧，就是这个酸奶不行，你在那喝够了再走呢，
0: 哎，那人家可能也不让也没必要就是白捞成这样啊
1: 啊，说有没有人喜欢自己啊，就像那个大超市里面的那个试吃点心
0: 啊，
1: 路过的人呢可能吃一口都会说眼睛亮亮的，说真好真不错，
0: 眼睛一亮，哇挺好喝的，哎不错，哎
1: 对，
0: 但是很少有人会为你买单，
1: 真正的为你买单，
0: 对，
1: 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也是在互联网上电子的在试吃点心而已，知道吧，
0: 就是互联网试吃点心，
1: 哎，有的时候别人看着你可能
0: 觉得不错，
1: 真好真不错，
0: 嗯，
1: 但真正为你买单的人真的不多，嘿，是不是、啊、
0: 今天是扎心局是吗，
1: 没，今天说的是实话局，这是啊颠颠说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皆是中年脱发郎，
0: 对吧小龙，
1: 哎，这发郎为什么要给他脱掉，
0: 不是脱发郎、
1: 啊、
0: 是脱发郎、
1: 啊啊啊、是这么断句的来各位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儿时玩伴今何在，最后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呢。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可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各位买手机一定要到移动好好逛一逛啊。
1: 嗯，
2: 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其实它是一个诗哈，前面三句写好了，
1: 嗯，
2: 是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啊？
1: 艾斯米兰说，儿时玩伴今何在，见面聊喝酒聊深夜。
2: 哦，
1: 他李宗盛的歌曲真的是每个年龄段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吧？
1: 太赞了。
2: 可能是每个年龄段解读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1: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李宗盛的这首歌的时候，
2: 哎，
1: 这我是有一种感觉哈，
2: 哦，
1: 我觉得
2: 啊，
1: 还这歌有味道，
2: 有味道，啊，后劲儿大好，这
1: 首
2: 对对对啊。可能每个人
1: 他的唱的很娓娓道来，
2: 对，
1: 嗯，
2: 心情心境啊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2: 啊。来，这个老张说，儿时玩伴今何在，柿子归我尝个爽。
1: 啊，你光惦记柿子
2: 啊，
1: 那你还是玩伴。
2: 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柿子归我尝个爽。
1: 小潘还说呢，啊，儿时玩伴今何在，
2: 哎，
1: 一道回乡全逞强。
2: 哎，过年的时候
1: 是，
2: 哎呦，那得开着车。
1: 对
2: 对，
1: 要有面儿是吧？回老家有面儿啊！
2: 对对对对，平常舍不得的衣服拿出来，
1: 舍不得穿的，舍不得吃的，
2: 哎，拿出来，
1: 全带身上，
2: 哎，对对，
1: 把家当全带身上。
2: 哎，人其实有时候是活这个，但有时候也不图这个哈。
1: 老周说：“儿时玩伴今何在？
2: 啊，
1: 有的躺平，有的闯。”
2: 哦，有的躺平，有的闯，
1: 是啊，
2: 对，
1: 谁身边的朋友他有不同的选择嘛？
2: 哎，
1: 躺平是一种选择，闯也是一种选择啊。
2: 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你能接受那一切的那个发生，其实就挺好的。
1: 对，
2: 我前段时间不跟你说过，在看那个王阳明的那个
1: 对
2: 那个心学嘛，这是。我最近我还在看，我睡前会听他的那个哈。
1: 啊。
2: 我感觉我听明白一点，我不知道听的对不对，各位。
1: 我想问一下，你还陪孩子睡觉吗？
2: 不陪 啊
1: 我想的你怎么能陪这个，因为要是陪小朋友睡觉听的一定是什么西游记啊。
2: 没有，他都睡着了，睡着了，我睡觉的时候我在个人听，
1: 嗯，
2: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十个字，就是挺简单的哈，
1: 嗯，
2: 就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
1: 是是是，早睡早起身体好。
2: 哎，不，你不能改变苦难。
1: 他这个是谁来给你念的这些东西？
2: 哎，你不，
1: 我想去看看他是不是念错书了。
2: 你不能改变什么，但你可以接受那一切。
1: 也其实你可以话说，你不能改变什么，但你可以从自己做起。
2: 哎，你可以接受那一切
1: 啊。
2: 哦，这也就是王阳明悟的那个道嘛，反正啊。
1: 哎，
2: 上山刚说的是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回忆梦里唠家常。
1: 啊，就跟刚才一样。
2: 哦，
1: 刚才咱小文不说的这个吗？说的是见面喝酒聊深夜。
2: 哎，
1: 有的时候想他们了想到半夜。
2: 哎，
1: 啊，
2: 幸福就是跟着一帮老朋友讲很多一些
1: 老的故事
2: 啊，或者一些废话。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也最后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1: 嗯，
2: 老谭山菜他说，苏万龙啊，我现在开始工作以后，我发现一个事儿哈，
1: 嗯，
2: 现在职场上00后还真是蛮多的。
1: 00后不算年轻啊。
2: 哎，第一批00后有
1: 26啦，
2: 眼瞅着都奔三了，这是。
1: 是啊。
2: 哎，你看周末我们跟那个朋友们一起说球砍球的时候，
1: 是当时我们说，说94年的老将有说的
2: 啊，杜明阳吗？
1: 哎，对，还有说00年的
2: 老将，
1: 对，
2: 俺俩面面相觑，
1: 就感觉一个时代好像从我们身上掠过去了。
2: 什么叫00年的老将？
1: 就是啊。
2: 啊，
1: 什么叫00年的老将啊？
2: 哎，对，就是00年的老将啊。
1: 嗯，
2: 三哥说，我觉得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吃饭。
1: 我这一刻甚至觉得三海爹有点大道至简的感觉，
2: 是吧？
1: 哎，
2: 大智若愚，
1: 哎，
2: 是吧？
1: 哎，不能再捅词儿，再捅他就飘了。
2: 对对，大智若愚，三哥，我觉得活的是有境界的。
1: 对，就是好好吃饭。
2: 对，
1: 人能把饭吃好了，
2: 哎，
1: 自己80%的任务完成了。
2: 哎，王阳明人家悟道。龙场悟道，三哥寡腻子不也悟道吗？
1: 哎，
2: 一道，
1: 两道，
2: 两道，
1: 三道。
2: 哎，老板结账了哈。
1: 是啊，
2: 人悟的也是道，
1: 道道都是 对吧？
2: 对，
1: 都有道，都有道，
2: 都有道哈。对对对，各有各的道，反正。
1: 哎，道是道，非常道。
2: 啊，来，各位，就是村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要你来接怎么接啊？
1: 甜甜小糖说：“谁还爬树掏鸟房？”
2: 哦，
1: 原来就是小朋友淘气。
2: 对，
1: 爬树、
2: 掏鸟窝，
1: 什么蜂、蜜蜂的窝、鸟窝都掏过啊。
2: 啊，少年郎说：“儿时玩伴今何在？再不回来柿落光。”
1: 啊，
2: 柿
1: 子
2: 落
1: 就落了，
2: 落光光了，
1: 啊、
2: 这是。
1: 还有这个天道酬勤说：“儿时玩伴今何在？
2: 嗯、
1: 双眼模糊，胡子长。”
2: 哦，胡子都长长了。
1: 就是人眼人老先老眼，
2: 是吧？
1: 就感觉眼睛模糊了、
2: 哎、
1: 啊。
2: 平哥说：“本来就阴天，你又放后劲这么大的歌，
1: 我回家睡觉，又不上班，
2: 不上班。
1: 我马上还会给你放一个很励志的歌
2: 啊，
1: 和自己赛跑的人，
2: 起床，
1: 对，
2: 开始奋斗，
1: 对，抓紧奋斗吧啊。
2: 行啊，看看时间也确实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安静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和自己赛跑吧，各位。”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北京路到北京北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各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1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5: 老板，来2根油条。
1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8: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0: 你是思达说交通，
1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这段时间以来啊，有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就展开了调查。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旅客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遇到的遭遇。原本这位旅客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这个车费也就是预计在100多块钱嘛，可没想到啊，上车几分钟司机就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说呢就一次性付150元的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那这位旅客就果断地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可没想到啊，这司机竟然是恼羞成怒。由于害怕把事儿闹僵，加上着急赶路，这位乘客呢只能是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那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给扔在了路边。那这位乘客事后才知道啊，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的抬表，就是因为他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呢还发生在另外一名乘客的身上。那这名乘客呢，他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全过程。那这位乘客呢，他是跟他同行的女友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然后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恶意的抛客的套路。当时他打的这个第二辆网约车就跟他说，说你们是不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甩到这儿了啊？博主说的没有没有，他车坏了啊，车的屏幕这儿全黑了。然后网约车司机说这是套路，你们坐的是不是出租车？这博主说是出租车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这不是着急下班，他得赶回去再接单，这样可以免排队，效率更高。然后博主就说那他这个车屏幕确实是黑的，司机说这可以关掉啊，是吧？所以咱们就通过这两位乘客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当中，司机编造理由去哄骗乘客，甚至不惜跟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这么去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央视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上海警方啊，警方介绍说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在排队等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那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的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这种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这个短途票，如果你返程再来机场接人，就可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候机楼派出所的民警介绍说，这抛客两分钟，一种呢是硬抛啊，就是跟你一说你就直接给把这乘客给扔下去了，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就比较简单粗暴，司机会直接在车上跟乘客发生口角，甚至有些会紧急刹车、紧急制动这些危险行为和动作，直接要求乘客现场立马下车。这个第一个咱们所说的那个乘客就是被硬抛了，而第二个乘客呢是遇到找理由、找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民警介绍说啊，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车辆故障为由，从而呢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实际发生了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呢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目的。这类抛客和甩客的行为不仅侵害旅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
上海公安局啊也是着手在收集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那么警方提供呢有一段公共场所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当天早上7点多，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10分钟之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然后出租车司机啊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当中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那么民警说，抛客司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比较心虚，真的把乘客丢在路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被投诉，他们就想办法跟自己的同伙去衔接好，安抚好旅客的心情，避免被投诉。那么同一个位置，当天晚上10点多的公共视频所显示，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之后呢，两人也是迅速完成了交接。所以呢，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微信群里头啊，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会留作机动备用，群内呢还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的司机。那民警就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为了监督司机的这种他公司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就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却为了逃避监督耍起了小聪明。很多的出租车啊，它的 GPS 定位其实并不准。根据线索啊，民警就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视频。有出租车行驶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然后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然后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旁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原本抱着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包里呢，民警说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组件套。首先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是移动电源，保证这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是一个正常的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块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东西。这些司机就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就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然后这个有乘客就讲说，上车之后啊，也是有反映人说发现的这个车上没计价器，然后就跟司机说我要拿发票回公司报销，他说不要紧，可以帮他打出来，跟真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他报销。那么这个用来打发票的机器，单机版的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但是呢它打出来的票根跟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也可以去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如果是这个乘客投诉啊，可能就找不到这辆车了。那么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掌握这种线索之后啊，这些所谓的抛客甩客的司机，他们具备了一些违法事实被警方固定之后，上海警方也是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百名违法人员。上海警方呢已经是依法查处了这些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呢被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利益诱惑会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有一名违法司机小张告诉记者说，大家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单，车库里面排完队了，拉的旅客不合适，就给外面没排队的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流程。排队那个人呢，可以在没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再掉头回去额外再多挣几十块钱。所以说啊，这个接应车辆的司机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给对方返利，每单大概返利50到80块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就轮番的插队去接单，以此呢来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大概能挣个500到600块钱不等。民警就说啊，这第一是损害了其他出租车司机正常排队时间的权益，第二个呢，你甩客，那也就侵犯了

0: 客的权益。这些行为呢，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目前呢，如果被查处，公安机关会对这些司机做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交通委呢会把他们列入到黑名单，啊，更严重的会吊销营运资质，不得进入交通枢纽继续接客。而目前这些涉及到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还会面临啊上海市交通委相关部门的处罚。那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违法整治之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大概10分钟，片区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到了 19%， 虹桥机场由 24.1% 降到了 13.46%。 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9: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0: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9: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跟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之间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烦恼。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啊，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个回应呢，没有简单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外一方面呢，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就是说啊，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那么事实上啊，公众对于 ETC 的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大家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咱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试点，2026年底呢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地区，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毕竟呢，这是一项牵动万亿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这个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哈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的人群各得其所。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个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的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或者说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让

那咱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个有人套牌的话，那费用不就算自己头上了，这也是个问题。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套牌且用起比较麻烦啊。福建说啊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执法，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短啊，是。蒹葭说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通行，如果能拓宽到啊，比方说一些停车场装了 ETC 的设备可以自动扣费，这样大家就愿意装 ETC 了。事实上很多这个城市少数停车场已经开通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停车费，大家又愿意装 ETC 了。谷歌说，可不想谁都能刷我车牌就可以收钱，这年头付款还是得让我确认一下的。

还有朋友说之前用后来发现太慢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么敏感，还不如在走人工通道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啊，也挺快的，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都挺好的啊，也有道理。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今年广东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军训期间啊，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啊，这是针对于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特点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不少学生就表示啊，这课程还挺有用的啊。要搁着以往来说呢，军训是每位大学生的入校必修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掌握基本的技能。毫无疑问，所有军训内容的调整创新都用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拓维度。那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大纲，军事技能训练不少于14天，112学时，计两学分。这个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交通安全等等的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极大的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你像这个大学新生啊，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生活，普遍缺乏社会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最需要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安全教育。把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反诈骗啊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搬进训练场，不仅能让他们迅速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去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隐患和风险思维，帮助他们去更快的适应大学生活，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近年来它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650万辆，在广东那广州日均骑行量呢达到了903万人次。与此同时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说大学第一课当中嵌入电动车的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骑行技巧，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出行的风险，同时呢也弥补了咱们中学阶段啊学生生存生活能力教育锻炼不足的问题，也是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整啊其实啊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本身，反而让军训更接地气，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这种尝试和创新很值得肯定啊，他这个不是简单的民警过来上一个交通安全课，是学校弄了一些电动车让大家练习在操场上练习绕桩骑车啊等等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个训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吧？军训也应该迭代更新，过去军训

0: 各种应急避险、国防动员。如今呢，像这个安全出行、网络风险就成为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也需要顺势革新。国防呢，是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安全教育是守护咱们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咱们也期待更多高校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把坚守军训出军的这种坚持持续创新，让军训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播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备份缺点不说，致命短板讲可改进的地方。
10: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0: 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这到此一游啊，竟然上了高铁了。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有游客发帖反映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这高铁列车的车窗玻璃被人刻上了字儿。上面图片显示呢，是刻有吴某某啊，就是这个吴叉叉到此一游啊，西安到郑州这样的字样，而且呢，到此一游的游字的右边还写成了法文旁啊。网友就评价这刻字者是既没有素质又没有文化。虽然呢，高铁后面这个有朋友给铁路部门反映说，这个刻痕只留在了车窗玻璃的保护膜上，玻璃本体没有受损。目前呢，这个保护膜也已经得到了更换啊。但这个事儿所暴露出来的功德短板，毫无疑问值得深思。多年以来啊，到此一游似乎成了一种文明古迹。早些年啊，不少名胜古迹的石壁上、雕塑上都曾经留下过类似的涂鸦。如今这种随意、这种留名的陋习，居然也跑到了高铁车厢里。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啊，这或许是一时兴起的小爱好，给自己的旅途留下一点印记，似乎呢也是无伤大雅的。但事实呢，恰好相反。高铁车窗玻璃绝非是可以随意刻画的留言板，如此随意刻画也反映出当事人对于公共财物出行安全缺乏起码的敬畏。要知道啊，高铁车窗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安全设施，承担着高速行驶下防风、抗压、防护的重任。倘若失手啊，去破坏了玻璃本体，不仅会产生高昂的维修成本，更可能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损毁列车设施是明确禁止的行为，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可见啊，在高铁车窗上刻字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已经触碰公德和法规的双重红线，也划伤了公共文明。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以刻留名的背后扭曲的表达欲。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空间，爱护高铁车厢的一器一物，这是乘客的责任。一个人任性涂鸦，损耗的是公共资源，冒犯的是全体乘客的权益。那么真正的旅行记忆应当是藏在心中的，留在相册的，而不是说在公共空间留下记号证明自己来过。文明都在细节里，高铁飞驰向前，既承载着便捷高效的时代速度，也检验着社会公众的文明成色。守住文明的边界，摒弃随意刻画到此一游的陋习，多一份敬畏，多一些自律，才能让飞驰的高铁成为一道展示国民素养的流动风景线。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有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啊，车辆电池包故障，送到4S店之后呢，被告知店里边修不了，但是得寄回厂家去修。这个寄回的费用呢，得让车主来承担。车主告诉记者说啊，2019年4月，他买了一辆比亚迪元 EV360， 累计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1万公里了。那最近在一次行驶途中，车辆的仪表盘突然显示电池高温，并伴有车速限制，高速行驶受限。随即呢，就联系到了4S店，并且把车辆送回店内检测。车主说，经过初步排查，4S店告知他是电池包内部存在故障，但是门店不具备电池包拆解和检测的资质，无法现场维修。唯一的方案是把整套电池包寄回厂家进行开盖检修。那么车主表示呢，4S店告知他返厂，哎，这里需要预先缴纳6000元的押金，用于抵扣可能产生的物流费和检测费。对此呢，车主认为，在购车的时候，厂家宣称是电池包啊，电芯终身质保。另外，无论是2019年购买这辆比亚迪元 EV360， 还是去年增购比亚迪方程豹，销售环节从未提及电池电芯返厂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车辆出故障之后，他才发现这笔隐形收费的存在。那随后呢，记者也是去到 4S 店去核实这个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呢，电芯终身质保确实没有争议，但是电池包内部并非所有部件都享受同等质保待遇。如果检测结果是电芯故障，所有费用全免；如果不是电芯故障，那可能产生相应的费用。这个规则已经向车主说明了。而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说，受设备和技术限制，门店没有办法现场拆解电池包，电池包一旦开盖就无法复原，因此返厂前需要跟车主签署厂家统一的免责协议。4S 店呢可以先行垫付费用，但是如果产生非电芯故障的相关开支，仍然需要车主承担，店方可酌情给予优惠或者减免，但没有办法完全免除，因为检测和物流确实有成本。那么当记者提出 4S 店能否出示公开的文件证明非电芯故障时，检测费物流费由消费者承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相关材料属于厂家内部资料，不便对外提供，而且各地物流收费标准不统一，对于出保车辆，相关费用由车主承担是行业惯例。那么经过多轮协商，4S 店给出的最终明确解决方案是，双方确定先在店内对车辆动力电池开盖检测，如果判定为电芯故障，4S 店将严格按照厂家相关政策为车主提供免费维修，如果判定为非电芯故障，相关的部件需要返厂完成密封维修，往返运费啊，在这个 4S 店的检测费由 4S 店承担，不向车主收取。如果此时呢，车主不选择返厂维修，则 4S 店内产生的检测费、工时费、材料费、辅料及一次性辅材等相关费用由车主自行承担。目前呢，这个车辆已经进入到了检修流程。那就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咨询到了律师啊。律师认为，车企承诺电芯终身质保，仅针对电芯本体，不含电池包、附属配件，符合行业的通行做法。但是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应该在售前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消费者质保范围、检测规则和费用标准。厂家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对消费者的收费依据，没有提前公示隐性收费，不具备法律效力。律师也是提醒到消费者啊，你购车的时候应该仔细的核实质保的条款，保留购车的合同、宣传资料这些凭证，车企和经销商也应该规范售后宣传，避免模糊承诺和事后的增项收费，切实保障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侯记中学No.1文化东路附近的商户啊，向我们反映说，这个路段呢，因为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原定几天就能完成的路，但是至今过了2个多月，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个路呢，是6月21号施工启动啊，曾经呢，现场有工作人员告知商户们，施工是自来水管网改造，工期只有几天。可如今2个多月过去，你说这工程还没结束，他们再次咨询工作人员时，被告知施工要持续到年底。对此呢，商户们也表示，如今周边学校都开学了，每天大量学生途经施工区域，开挖路面没有得到覆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便无法
立即竣工，也应该对开发路面采取临时覆盖措施，比如说铺设铁板啊，避免行人绊倒或者跌落沟槽，保障放学高峰时段的学生安全。针对于商户的质疑，现场施工方负责人徐州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张鹏说，这个片区呢是自建房密集，地下管网分布杂乱，施工过程当中需要合并水表啊，偏移表井位置，需要进行管道冲洗和消杀这些工序，因此切割作业面较大。同时负责人还解释，之前有工人提及年底完工的说法并不准确，那是指整个片区改造的总工期，而这个文化东路这一段呢施工会优先推进。根据他们表示呢，他们也会对这个开挖路面铺设钢板做好临时覆盖，消除安全隐患。关于这个最终完工的时间，该负责人答复说，主管道施工大概需要10天，后续冲洗检测及装表的环节大概是10天，预计呢2天左右能完成，那么也就是说本月底就可以全部完成了。那这个自来水管网呢，它是惠民工程啊，居民和商户呢对此也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施工方呢也已经对铺设钢板和月底完工做出了说明。

0: 咱们也期待呢这个施工完工的承诺能够如期落地，在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安全措施切实落到每一个施工环节，也让这个改造工程能够顺利的收尾啊，不要产生任何的安全风险。好，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陷入初见，何许感伤离别。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1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带您出行平安路。

0: 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逆向行驶被举报，那徐州交警是依法处置，怎么回事？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近日呢，我们徐州交警呢就是接到群众的举报啊，称在9月11号的下午3:55左右啊，有在城东大道路段呢有车辆直接逆向行驶。那么接到举报以后呢，云龙交警大队民警啊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的流程，快速锁定了涉事的车辆以及驾驶人，并依法通知涉事驾驶人谢某到中队来进行配合调查。那面对清晰的视频证据，谢某呢也是供认不讳，民警依法对其逆向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证记3分。
0: 嗯，那么张警官，针对于像目前的这个逆向行驶，咱们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像针对于这个逆向行驶啊，咱们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咱们道交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是实行右侧通行。那么第90条也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是要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那么本法另有规定呢，依照规定处罚。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第4项，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性记3分。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事在急，车再多，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逆行不是捷径，是险路。那么逆向行驶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轻则引起交通堵塞啊，那么降低道路通行能力，重则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样的捷径是走不得的。那也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安全驾驶，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好的，欢迎各位收听到今天周日的时间当中为您直播带来的汽车音乐 Blanche， 我是本周的代班主持冯璐。当然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任贤齐的天涯，一段熟悉的旋律总能勾起心底的江湖和远方。接下来的这首天涯呢是直仗天涯的豪情藏在每一句的歌声里，愿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有心中那份热爱，一起来听。

0: 告别是成长里的必修课，歌声缓缓响起，愿你在过往里释怀，从容地奔赴前路。
1: 把烟熄灭了吧，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政。

0: 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经历过离别和释怀，接下来这首歌冲着藏着冲破困境的力量，信乐团《海阔天空》。风雨过后方能看见辽阔天地，愿每一个正在赶路的人都能够守住心中的光，拥抱属于自己的海

辽阔之后，我们把心情交给热烈的旋律，飞儿乐队 Love Love Love。高亢灵动的声音诉说着爱与勇气，生活里的美好藏在每一份热爱之中，愿你永远保有奔赴美好的热忱。

热烈的旋律落下，让我们来听这首洒脱的歌，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人生呢，总有留不住的人和事，与其纠结不舍，不如体面放手，和过往好好告别，轻松向前。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

0: 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们的失眠。告别洒脱的旋律，我们静下心来倾听温柔的声音。金海心这首把耳朵叫醒，轻快灵动的曲调提醒我们要用心捕捉生活里的细碎的美好，放下匆忙，唤醒耳朵，一起来感受这份轻松。

在轻快的旋律治愈之后，一首熟悉的老歌缓缓登场，光良的童话，简单纯粹的歌声藏着年少时美好的憧憬，愿我们心里永远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童话。

0: 抓起这里。
1: 心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听完离别开出花，我们换一份轻松自在的心情。郭靖在树上唱歌，轻快的旋律像一阵清风，抛开生活里的压力与烦恼。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份随性自在，歌唱拥抱简单的快乐。

一段细腻的故事落幕，国风旋律继续登场。旅行版的新蜜蜂金风玉露，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婉转的曲调藏着浪漫与相逢的美好，一起来感受这份独特韵味。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

产，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成都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

0: 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L516 沿洛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石塘收费站双向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见，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2: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我们这个气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虽然说呢没有下雨，但是呢天气当中感觉到还是很潮的，特别是晾晒的衣服呢总是不干，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到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是属于那种通风不是特别好，而且呢中间户又是低楼层，就会出现比如说家里面容易发霉啊，容易长毛，这个墙面上容易出现有水的这种情况。很多人呢对于防潮一直呢是有误区的，总是觉得防潮嘛就是用这个布呢擦一擦，或者是放几包除湿袋就可以了。其实真正的居家防潮分为装修硬装防潮和日常居住防潮两大体系。前面说到了这个防潮呢是没有做好防护，后期再怎么去除湿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用非常简单易懂的这些方法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比较完整实用可落地的居家防潮的方法。首先要说到的这个新房装修阶段的这个硬性防潮，很多装修公司呢只会给大家做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却是忽略了有一些全屋墙面的防潮。这里呢也是有一些小区啊或者房子普遍容易反潮的一个核心，尤其是比如说你住在这个靠山的一旁，楼层比较低，楼间距比较密，通风弱的一些户型还有是外墙水汽渗透非常严重，墙面在批腻子刷乳胶漆的一个阶段呢，一定要做好基层防潮处理，先刷防潮固底，那封住基本的这个水汽，然后再进行这个腻子乳胶漆的施工，能够有效杜绝后期墙皮发霉反碱脱落的情况。地面的防潮呢也是关键，很多家庭选择全屋的木地板，却忽略了防潮膜的这个铺设。防潮膜呢一定要在这个整面铺贴，拼接的位置呢一定要重叠密封，不允许有这种镂空的这种情况，也不要偷工减料。一旦防潮膜断裂空缺，地下的潮气呢也会源源不断的往上反，半年之内呢像地板就会有起骨变形，缝隙变大，后期维修非常麻烦的情况。厨房卫生间是全屋湿气

最重的区域，也是防潮的重中之重。很多业主入住之后呢，会发现卫生间门口这个墙皮发黑，门套发霉，就是因为这个厨房卫生间干湿分离或者隔断没有做好，过门时呢也是有这个缺失。卫生间的防水不仅要刷到我们这个比如说一定的高度，最好是有过门时的这个地方也要单独补防水啊，也要做这个止水坎阻断这个水汽的外溢，保护卧室走廊墙面呢不太会受到潮气的浸湿。我们也发现哈，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墙的后面，如果说是你的卧室正好要做衣柜的情况下，那如果墙面没有刷到顶，或者说我们这个橱柜的那一面啊没有做这个防水的话，有的时候柜子也容易发霉长毛，衣服呢是反潮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背靠背的一个地方，这边是卫生间，那边是我们的柜子，尽量是能够把防水刷到顶，减少有裸露墙面吸潮发霉的情况。

装修完工之后，正式入住之后呢，通常呢，这个我觉得一定要通风，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通风呢，也是能够保持家里面减少了一些装修污染物，能够很快的挥发。但是呢，也是有一个误区的，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房子装修完呢，会一直在这边开窗通风，哪怕是人已经入住进去了哈，也是一直开窗通风的。但是呢，由于是阴雨天、梅雨天，如果是这个天气开窗通风的话，那室外空气的湿度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室内的，盲目的开窗就等于把湿气全部引入到家里面来了，玻璃容易起雾，地面容易反潮，墙体容易出水，越通风可能这个潮气越大。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像阴雨大雾啊，或者说比较恶劣的天气吧，一定要紧闭门窗，等到天气真正放晴，午后干燥的这个时间段，再集中的开窗对流通风，快速的去置换一下室内的这个空气。很多家庭的衣柜发霉，衣服有异味哈，并不是衣柜的质量不好，而是收纳习惯不对。像潮湿的季节，衣服呢必须完全晒干晾透了然后再入柜。特别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从干洗店啊拿过来的衣服，它本身呢是有一个塑料膜，塑料膜可能没有拆下来就直接放进了我们的衣柜当中，这个时候等你再穿的时候啊，可能已经隔了好长时间，这时候衣服也是容易有异味的。那最好的这种方法就是从干洗店拿回来，把这个外套外面的这个塑料膜呢给它拿掉，然后呢再放在我们的阳台通风一到两天，等到完全干透之后啊，我们再放进柜子当中，杜绝带着潮气收纳。有一些衣柜我们无论是买的成品还是打的这个全屋定制哈，特别是成品的衣柜，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是加了透气孔，预留了通风的这种缝隙，不要把衣柜死死的这个紧贴外墙，或者说是柜门一点都不通风，那靠近墙的这个位置呢，如果说留一点点缝隙的话，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透气的作用。像抽屉密闭的柜体啊，可以搭配除湿盒、除湿袋来辅助除湿，保持了柜体的干爽。另外，家里面的软装啊，其实也是吸潮大户，像窗帘、地毯、被褥、布艺沙发，非常容易吸附空气当中的水汽，长期不晾晒就会滋生霉菌，产生异味。像如果是潮湿的这个季节呢，如果是阴雨的话呢，尽量是能够紧闭门窗。如果说像这一个阶段啊，都是比较潮的，如果中午十二点钟出太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定期开窗来透透气，晾晒一下床品。必要时候呢，如果家里面有除湿机的，或者说是空调有除湿模式的，哪怕新风当中有除湿模式的，都可以打开啊，降低室内的这个整体的湿度。所以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家装防潮没有捷径，也没有一劳永逸，靠的是装修，一定要做足这个防护，日常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我们很多的

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防潮做得没有特别好的情况下，就容易从根儿上啊产生这个房子有水汽。特别我也看到过很多朋友家庭当中，哪怕它是六楼，哪怕它是七楼啊，上面可能已经是到顶了，由于家里面防潮没有做好，到了这个阴雨天，瓷砖上面也是像冒汗珠一样啊，一层一层往下滴水，这也是容易发霉的一种情况。如果家里面又是木地板的情况下啊，这个情况那入住肯定是不舒服。是的，防潮一定要记得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刚需的工程。做好了全屋的防潮，才能让家里面常年干爽整洁，不发霉不变形，住的也是更加的舒心，住的耐用。

其实像我们徐州这样的一个天气呢，一年四季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春天呢可能有的时候稍微干燥一些，秋天虽然说干燥，但是有些时候慢慢随着天气的变冷，也会慢慢有阴雨天啊，多雨啊。一年四季其实无论是干燥的时候还是阴雨的时候啊，我觉得家庭当中这个注意防潮，注意发霉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想想看哈，有时候衣服防潮发霉再晒一晒，但是有时候粮食啊，一旦生虫发霉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吃了，特别容易反潮发霉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不要说洗洗看啊，晾晒一下再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危险。所以有些朋友业主家里面花了几十万装修，但是呢没有一两年就会发现墙面起鼓，墙角发霉，衣柜反潮，地板变形，或者是家具呢总是带着一股霉味儿，这就是啊可能家庭当中的这个潮湿没有做好。所以呢这个装修不是要千篇一律，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的具体的情况，根据你家的楼层面积啊、户型、通风等等这些情况来做一下装修的具体的措施。

0: 好，那剩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这个单元当中，大家呢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有纠结的不明白的，或者是在选购家具家电方面有一些容易踩坑的地方啊，想要让我们帮助去一起参谋一下的，都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或者是私信给我们小助手都可以，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呢，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业主呢一些提问啊，有很多朋友呢他是第一次装修，不懂行业的一些规则，也不懂施工的标准，看不懂报价单，很容易被一些低价的套路呢去这个吸引住。有一些呢还是这个装修公司有这个口头承诺，特别容易被踩坑。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让准备装修的朋友能够更好的避雷，少花冤枉钱。

问题呢，就是低价引流，后期呢恶意增效，这是很多的装饰公司投诉量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很多业主对比了多家的报价，发现呢某一家的价格明显是低于市场价一大截，心动签单了。真正开工之后，各种隐形的收费啊非常多，墙面什么找平收费啊，墙面整体挂网收费，垃圾清运收费，开孔收费，修补啊要收费，超高的一些墙面呢，如果说要想刷到我们这个防水的话，也要加价，五花八门吧。很多低价的报价单有故意删减必备项目的一些程序，也是会模糊施工的项目，先低价签单之后呢，然后再强制增项。业主呢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拆改完了，工期已经过半，如果说要停工的话，就会面临进退两难的这种境地。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所有的一些业主朋友，装修不只是要比价，一定要比项目、比工艺、比包含的内容，所有的口头承诺全部要落实到实处，明确写明，有没有增项，有没有隐性的消费，哪些项目全部包含，哪些项目是要自费的，拒绝套路低价单。

二个呢是容易踩坑的地方啊，全屋定制交付翻车，几乎呢很多的业主都会遇到过定制踩坑，效果图是非常的精致完美，落地之后呢尺寸有偏差，门放大小不一样，板材呢色差也比较大，方边比较粗糙，五金有缩水，很多的一些商家也会玩文字游戏，合同写的是板材，而口头说的是实木，约定品牌五金，安装的是杂牌的配件，承诺是终身质保啊，问出来的话呢就直接有问题推诿，所以大家在下单之前、定制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板材的品牌、板材的厚度、封边的工艺、五金的品牌，还有拉手的样式、背板厚度，全部都要写进合同当中啊！一定要写得明白，不是要写一个大概。没签合同之前和你聊的就像是这个亲姐妹、亲兄弟一样，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就容易脚毛啊、推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亲兄弟明算账，一定要写进合同当中。同时呢，合同当中也要明确交付的工期，延期赔付的时间，售后的质保，免费的整改的范围，留存效果图，沟通的记录，避免后期维权没有任何的依据。第三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找了没有一些资质的游击队装修，很多的业主可能为了省钱去亲戚朋友推荐，或者说是找街边的施工队，个人的一些包工头就开始装修了，没有正规的合同，没有公司的背书，没有质保的体系，施工当下呢没有看一些问题，那入住一两年，墙面可能有开裂，卫生间有渗水，瓷砖空鼓，水电有隐患，就慢慢全部暴露出来了，那一两年哈就容易暴露很多的一些问题，可能你这个时候想要找维修工人的话早就已经联系不上了，但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工作的地点，而且又是游击队，或者说你找的是亲戚朋友介绍的一些装修公司，他告诉你一句他不干了，你这时候上哪去找人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体现出了正规公司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哈，这个我觉得最不值钱的就是当下便宜，而是要有一个长久的售后保障，哪怕是预算有限，也要签订正规的施工的协议和这个合同，明确一些比如说水电的资质的一个质保的时间，还有防水的质保，整体的维保付款的节点，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工序去走，拆改水电瓦工、木工、油工、竣工等等，这些呢都是要分阶段去验收的，绝对不要一次性付清所有的全款。

四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呢，就是主材的拖延送货啊，售后也会推诿。装修最怕的就是工期断断续续，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哈，就是可能你家的这个装修公司找的他可能接

小伙比较多，或者说他很多的一些工人呢也都是像游击队一样哈，他不是说有专门自己的一些工人，可能也是外包的。那给你铺完瓷砖之后啊，你想装下一个阶段的话就要等一个星期之后。虽然说呢他可能会告诉你瓷砖呢要晾透才能够进入下一个工序，可能晾的话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也不一定说啊这个一定要晾的那么长时间啊。像瓷砖、卫浴、地板、橱柜一旦缺货，这个比如说送货有延迟的话，整个的工地全面会停工，工期也是无限的被拉长。最怕的就是送了一半的货，另外一半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呢批次不一样的话也会有色差。很多的商家呢口头承诺说准时准点去送货，但是呢却不愿意写入订单，后期缺货推诿啊，随意的改期也是非常麻烦。所以大家呢订购所有的主材的时候，务必在订单上写清楚明确送货的日期、补货的规则、退货的规则。那如果说是破损的话，是不是包赔？避免了后期有补砖缺货啊，余砖不退，或者说破损了这个自己要清理，白白浪费了很多的一些损失啊，这些都要问清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送来货之后啊，包不包上楼，这个上楼的送货如果是电梯的话和楼梯价格还不一样，要问清楚要加钱吗？别到时候呢给你送到楼下啊，自己再找人扛上楼的话再多加钱也是很麻烦的。第五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验收不细致，入住留有很多的隐患。很多的业主装修完工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于是呢这个满心欢喜的就直接签字验收了，忽略了很多的隐蔽的问题啊，比如说空鼓渗水、插座的缺项、开关的失灵、下水不畅等等，这些一旦签字确定验收，后期出现问题的话，商家呢可能也会以验收完毕为由去拒绝整改等一些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比较容易踩坑的地方。除了装饰公司我们验收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拿到一个新房子，无论是精装还是毛坯，也是一定要仔细的查验。如果出现了这个房子精装或是毛坯房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找物业、找开发商去给你维修。如果一旦你开工开始装修了，那么后期出现问题，有可能他们就说所有的问题你已经验收，必须要这个就不再问事儿了，只能够让装饰公司后期帮你来承担一些问题。但是装饰公司帮你修补的话呢，因为可能是因为你前期房子的一个这个本身基础的设施的问题，就需要再额外加收一定的费用了。所以如果自己不懂验收的情况下，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我们验收，无论是整体验收还是节点验收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是自己验收的话啊，比如说空鼓槌这个很多的一些定向仪还有这个拿一个什么盆呀、手电筒啊，这些都是最最基础的一些验房的设施，一定要带着。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关于如何验房验收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哈，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咨询，找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也会更详细的帮助各位一起来介绍。装修呢是一辈子的家，不是一次性的买卖，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一定要装修的过程阶段啊，哪怕是之后啊，都要理清楚所有的思路，看清楚很多行业的猫腻。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遇到了一些纠纷，或者是有一些疑问困惑的地方，都欢迎随时能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留言，帮助大家一起来客观分析，合理维权。好了，稍有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

0: 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5: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的业主装修最纠结的问题呢，不是施工，不是材料，而是家里面怎么设计才好看耐看，不过时不翻车。很多人装修呢跟风了网红啊，装完了2年就过时，会有出现审美疲劳、杂乱、非常压抑。那接下来的家装小课堂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复杂的专业的术语啊，给大家来讲讲当下比较适合普通家庭、最耐看、最耐用、最百搭的一些主流家装的设计思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装修落地。首先呢，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好的家装设计不是堆砌造型，而是整洁通透、实用耐看。真正高级感不是靠复杂的吊顶、复杂的背景墙，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造型啊、比例，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误区啊，是真正要靠的色彩统一、收纳规整啊、留白等等啊，这些呢可能是要我们慢慢的去了解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家装踩坑，最大的坑呢可能就是风格杂乱、元素过多、客厅复杂，比如说什么双眼皮吊顶啊，到处都是灯带呢也是比较的杂乱，还有复杂的背景墙，卧室呢又是另外一种造型啊，全屋的颜色呢有5-6个，家具风格呢也没有做到统一，装完之后呢显得特别的拥挤、廉价、杂乱啊。真正其实经典耐看的家装永远是简约不简单、统一不杂乱。首先呢，来说说全屋配色的设计啊，这也是家装颜值的关键。普通家庭装修全屋颜色呢，一定要遵循三色原则，就是全屋大面积的主色呢不超过3种，墙面、地面、木门、家具色调要统一呼应，不要网红啊这个一时流行的一些饱和度的颜色，也不要特别小众的撞色。短期或者说是有设计师给你设计的可能很好看，但是如果时间长了，长期比较压抑啊，也容易过时。看了之后呢就没有那么美观了，那到时候啊想改的话，不是说不能改，颜色可以改，但是你已经入住进去之后如果要重新刷乳胶漆的话，这个时候也要造成一定的这个污染，可能又要通风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搬离的话呢，又觉得污染比较严重，搬离的话呢可能又要这个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越简单的啊可能越是流行的，比如说现代极简风极简的一些原木奶油风是目前比较适合入住的最经久耐用的三大主流风格，当然也是要根据不同的年龄层。

如果说老年人的话，可能更喜欢新中式啊，或者说是中式的一些风格，只要是温柔干净，老少皆宜啊，只要看着舒服就可以。我们再来说说吊点的设计，告别过度的造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象一下哈，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可能谁家要是装修的好的话，就可能房顶当中的吊顶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那去参观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家装的真不错。以前大家装修确实是喜欢复杂有层次感的吊顶，满灯的满墙的灯带，石膏线的堆砌，不仅压抑了层高，压抑了楼层，还容易积灰啊，难度也是这个打理的话非常难，造价比较高。而现在主流的设计就是如果说想简单的话比如说石膏线呀，双眼皮也可以，平点的留白，局部的造型干净利落，拉伸的层高，视觉也是非常的通透，预算呢也更低，效果呢也会很好。层高不足的小户型尽量要弱化吊顶，留白越多，家里面越宽敞大气。

0: 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也是设计的一个翻车重灾区。很多的业主呢可能会跟风岩板、格栅、立体造型，造价非常高，容易过时，而且积灰难打理。现代的居家设计啊，这个我觉得一定是要做到，比如说简洁纯色的墙面，无论是微水泥、艺术漆或者护墙板吧，我觉得都是要简约大气、干净高级，百搭所有的家具，无论搭配轻奢、原木、简约，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不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违和感，长期居住也比较难看。最最麻烦的就是很多种的造型或很多种的设计风格融合在了一套房子当中，比如说又有新中式，又有简约啊，又有轻奢或者法式，那每个风格呢在家庭当中都有一些元素的体现。如果你是那种很专业的设计师融合在一起的话还好，如果是自己喜欢或者说家庭成员意见不统一，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很多四不像的装修了。居家设计的核心呢，重点永远是收纳的设计。房子住的乱不乱，舒不舒服，80%取决于收纳规划。很多家庭的装修呢，只是重视颜值，忽视了收纳。入住之后呢，非常的杂乱，家里面越住越小。优质的家装设计一定是隐形的收纳，隐藏杂乱。入户鞋柜要做到顶啊，留空了换鞋或是预留插座的这样一个位置。客厅呢，也可以做整面的收纳柜，悬浮的电视柜。卧室呢，可以做通顶的衣柜啊。零死角的这种柜体的收纳。如果说你家里面杂物比较多的话，那除了正常的衣柜、鞋柜、餐边柜之外呢，我觉得最好是能够在阳台做家政柜，因为家政柜说是啊可以收纳，比如说杂物啊、洗衣机啊以及清洁工具，其实它有很多隐藏的地方。那你家里面有很多你也说不清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在这边全部隐藏起来，家里面呢也可以常年整洁通透。做好了这样一个杂物的收纳，无论是一进门的这个八百库，或者说是阳台的家政柜，总而言之呢，就是要为很多入住之后的不可能要预留很多的地方。最怕的什么呢？最怕的是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呢，比如说老房子收纳了很多的东西，这也不舍得扔，那也不舍得扔，于是呢通通又搬进了新家。可能原来是100平，现在住进了140平。同样哈，无论是100平还是140平，如果说不学会这种断舍离，如果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搬，再大的房子有一天也会被摆得满满的哈，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除非你是把家里面很多的柜子坐满了啊，这个东西呢放得满满的，可能表面看没有那么凌乱，其实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啊，我们这个从根上啊断舍离的这个情况。再来说说灯光的设计，它是提升整个居家质感的隐形的关键。很多家庭全屋只靠主灯照明，光线非常的硬冷，明暗不均匀，家里面呢没有氛围感。家装呢，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大的一个装修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就是要有灯光的辅助。无论你是不是有这个灯光主次无主灯啊，层次的一个分明的设计啊，我觉得这个比如说筒灯、射灯、补光、灯带的氛围、落地灯光的一些点缀、光线的柔和均匀，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白天呢偶尔开一个灯的话可以非常的通透明亮，夜晚呢也是温馨治愈，也是极大的提升了居家的质感。灯光的设计呢，不是说所有的灯都要堆积在一起啊，我觉得那也是显得很凌乱的，不需要特别复杂昂贵。如果说合理的布点分层的照明，就能够轻松打造非常高级居家的一个氛围了。家装的设计呢，一定不要跟风网红款，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才是最好的设计。年轻人可能喜欢简约清爽，老年人呢喜欢实用耐脏，三口之家呢可能需要充足的收纳，小户型呢需要通透扩容，那这些呢都是要根据不同的户型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真正的设计师，好的设计师不是照搬网图，也不是说把他曾经设计的一些方案拿给你，而是要一定要结合户型、采光、人口 口、生活习惯，量身定制一些落地的方案。装修一次呢，可能要入住十几年，宁愿简约经典、长久耐看，也不要花里胡哨一时快速的这种装修了，赶快的这个入住。如果这种特别着急、什么方案都不过目的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今天一时爽、明天可能会后悔的一些情况。也希望这些设计的方面啊，前面的一些思路，大家能够理清楚，在以后这个入住阶段呢，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永不落伍，住的起码几年之内啊，会感觉到还是非常的舒适性和幸福感比较高的。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家居帮忙团呢，我们就是想帮大家筛选实用、刚需、耐用、性价比比较高的，真正能够提升家居幸福感的家居物品，帮助大家呢避开冲动消费，拒绝买完吃灰，理性置办各种家居用品。现在呢随着季节的更替哈，这个天气昼夜的温差变得越来越大，空气非常的干燥啊，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感觉到这个变化啊，特别是穿衣方面呢有一点点的这个需要调整了。很多的一些家里面其实也是需要调整的哈，家里面看着整洁，住起来有一些呢却没有那么舒适，特别是缺少了一些这个居住的体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是我们家庭居家用品需要改善的。很多的一些老小区精装房推拉门啊，这个门缝比较大，缝隙大，比较容易漏风，特别是秋冬天气冷风直灌，室内的温差比较大，隔音也会很大，隔音差，灰尘大。那么这个很多家庭冬天家里面阴冷不保暖，空调电费呢却不暖和，虽然花了钱了，但是也没有感觉到保暖保温那么好，可能根源上呢就是门窗漏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全屋去购买一下密封隔音的密封条。密封条呢相对来说哈，这个网上购买的话价格很便宜，非常的亲民，安装也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它都是自带背胶，自己就能够安装。大家呢可以搜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密封条，无论是门窗的缝隙、房门的缝隙、推拉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你觉得漏风的地方，全部都可以买这种密封条来自己去动手做一做。它是能够很好的这个比如说起到挡风保温隔尘隔音的一个作用，冬天呢能够锁住室内的暖气，夏天呢能够锁住空调的冷气，居家保暖效果还是大幅的提升的。无论是我们老小区啊，还是这个新小区，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用说花什么样的钱去改门改窗，都是能够买一个密封条有明显的改善，属于花小钱提升我们家居生活的一个神器。第二个性价比的好物呢，是可以水洗的静电除尘拖把。家里面日常灰尘、毛发碎屑是居家这个打扫卫生最大的难题，尤其是有养宠物的啊，长发的女生的家庭，可能地面呢每天都有毛发灰尘，普通拖把越拖越脏，缠绕了很多的毛发。那么静电除尘的拖把是靠静电吸附的原理，能够轻松的吸走头发、灰尘、毛絮、碎屑，干拖除尘，湿拖去污，拖布呢可以水洗反复的使用，不积累不浪费。相比一次性的除尘纸呢，可能更加的环保，日常扫地拖地啊都可以搞定，非常方便的减少家务的负担，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的居家的好物。第三个呢是恒温加厚的浴室防滑垫。秋冬洗澡最怕的就是地面冰冷湿滑，脚底冰凉，尤其是老人、孩子、宝妈的一些家庭，浴室的湿滑非常的不安全。普通的脚垫呢容易发霉、打滑、积水，高品质的恒温的防滑垫，它是能够快速的这个吸水、防滑、稳固，脚感非常的柔软，不发霉，没有异味。洗完澡呢踩在上面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干爽，能够快速的吸干地面的水分，那保持了浴室的干爽整洁，不仅是提升了洗澡的舒适度，更能够杜绝像滑倒

或者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比较的耐用，属于卫生间的一个必备的好物。如果说你在卫生间这个洗澡的时候感觉到当时在选瓷砖的时候没有选好，怎么还是打滑了呢？那么我们不妨去看一看，有很多的一些防滑垫，特别是这种恒温的防滑垫，比较的适合秋冬季节来用。第四个好物呢，就是免打孔的这个极简的收纳挂钩和置物架。家里的入户的包包、帽子、钥匙、口罩啊，像浴室的毛巾、洗漱用品、厨房的锅铲、抹布，经常是无处安放，杂乱啊。堆在一起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找。很多人呢，也不想在墙上打孔去破坏墙面，收纳于是就成了难题。那免打孔的挂钩或者置物架，它是非常合适的，贴合了墙面。不用打孔，也不用伤墙，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墙面哈，承重稳固，入户、厨房、卫生间、阳台都是可以按需去安装的。无论是零碎的杂物，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哈，都是可以收纳起来，也是告别了台面的杂乱、地面的凌乱，让家里面呢能够瞬间的整洁，也算是小户型的一个扩容的神器吧，简约隐形，不占用任何的空间。接下来呢，也算是很多家庭入住的刚需，就是静音加厚的窗帘加遮光的纱帘。很多家庭这个容易被早上的强光低绿的阳光，虽然说很舒服，但是呢睡眠不好的人可能三四点钟才刚刚入睡，那早上低绿阳光射到了我们的卧室，就容易被吵醒啊，或者说灯光这种情况给照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加厚的窗帘了。加厚窗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遮光，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冬天这个保温，夏天的话暴晒也是能够遮挡阳光。一套好的窗帘不仅是装饰，更是遮光保温隔音的一个居家的屏障。加厚的高密度的一个遮光的帘呢，遮光效果会非常好，垂感高级，隔音隔热，冬天的锁住室温，夏天呢隔绝暴晒啊。白天的纱帘呢也是能够采光通透，夜晚呢也是这个私密性比较好，适合所有的家居风格，比较耐看高级，可以提升全屋的质感，是提升居家幸福感的一个核心软装的好物。所以提醒大家，居家好物不在多而在于精啊，不要买一些网红鸡肋，不买冲动消费的产品，只买刚需实用，能够改善生活，减轻家务劳动，能够提升居家舒适度的一个产品。一定要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才是最智慧的居家消费的体验。眼看呢马上就要到我们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如果大家想要放松一下的话呢，不要忘记了在9月26号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会邀请各位一起去西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之旅。主持人也会和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去畅玩拉萨到林芝经典的有氧的路线，那么也是帮助大家配备了这个氧气，让各位高反无忧。经典的路线呢，像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可以尽收眼底。那和之前暑期的这个团期相比的话呢，也是加量不加价。本次的行程呢，也是增加了像西藏的博物馆、扎基寺、新措轻徒步等一些特色的体验，可以说是零自费、零营销，只要请3天的年假啊，就能够再结合一下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假期，能够完成心中的这样一个西藏之旅。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徐州美好家，一定是在公众号上搜索啊。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私信给我，但是呢私信给我的话没有办法收到西藏的完整的推文，那么你在公众号上去这个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并且根据文字的提示还能够进入旅游群来直接的咨询。如果说是今天能够定下来行程的一些旅客呢，那么也可以去赠送298元的旅拍的套餐，包含了特色

丈夫一套，精致的妆面，还有像造型啊，以及20张的底片，5张的精修啊，我觉得就等于是一次旅行啊，把这个拍照的行程旅拍也是全部包含了。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赶快去咨询报名啊。那稍后时间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注意避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2525年的一天，
1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3: 带我去看，
12: 早就灭绝了。
1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5: 最近呢，关于
1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5: 高新区新建设了，
1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楼市的最新的动态。那今天是周日啊，也是调休，所以我们节目正常依旧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此刻呢，要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整体的路况呢还都是不错的啊，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响山路。目前呢，从三环东路到复兴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出现了压车的状况，不太好走。所以中午外出的朋友，响山路呢有条件咱们就绕行避让，因为中午外出啊，时间相对来讲是比较紧张的啊，大家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楼市的相关的动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住建部明确15/57努力实现五大发展目标，那是哪五大发展目标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近日国新办举办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局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的情况，并就落实房地产的三项基础性的制度，推进好房子建设，促进住房公积金质量发展，有序开展了城市更新工作等一些热点的问题，来回应社会关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在会上也介绍说，住建事业15/5面临的新的形势，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的三大板块呢，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呢，就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个转型。两个转向，也就是城市建设的板块，城镇化正在从快速的增长期啊，转向了稳定的发展期，城市发展呢，也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了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呢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另一个就是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的时代。三化转型是什么呀？指的就是建筑板块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来进行转型。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那对于15/5/17如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管理监督局的局长张强就表示，将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会同相关的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的措施，加强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估，要指导各地做好还有做深做细落实各项的工作，确保可以完成目标任务。那重点呢，会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下功夫，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是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抓好民生工程，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第二个就是要抓

好发展工程，在增强发展动力上下功夫。第三就是抓好安全工程，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了解完了会议的相关的内容，我们也对此次会议的精神啊得到了领会啊，大概知道在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的最新的动态了。其实呢，在这一次会上发布的内容啊，还有一些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去拆分和细细的去感知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的15、17住房城乡发展事业的这些变化啊，其实也是对于近期颇受关注的现房销售制度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的张雪涛，他也在会上表示了，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这也是这次会议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到了整个新房销售面积比重啊，也是在逐年的提升。新项目呢，要优选选择现房销售，同时要统筹好，要针对好一些土地的项目啊，比如说像这个土地方面的、金融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些支持性的政策，要实行预售的完善的一些这个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从预售为主到现房优先，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不仅是关乎了购房者的权益的保障，还将重塑房企逻辑的一个融资的变化，也是为开发节奏与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了全新的一个局面。就是原来啊，可能就是大家会买一些啊，就是看样板图上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觉得还不错，那结果呢，等到拿房的时候呢，哎，才发现这个房子怎么盖的和我之前看的那些图片上的不太一样啊，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也会让大家呢，尤其是购房者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呢，还要去承担一些风险性啊。现在呢，这么多的一些房企，那又最近新开的这个会议啊，已经是把这样的一项内容已经是写在了卖房子他们的要求当中了，也就是我卖的就是现房，我盖好了，所有的房子都在这里，你可以根据我盖的房子来选，而不是让你看图，这也是为购房者啊，对他们来说呢，减少了以及是降低了购房的一个风险，那同时呢啊也反过来说啊，对于房企来讲，也是让他们能够把房子盖得更好啊，能够提升他们的服务品质。其实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好，领会完了会议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各地的一些楼市动态。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湖南岳阳公积金新政，支持住房原拆原建，可提20万元。墙体开裂，墙皮脱落，管道老化，下水道长堵，没有电梯，厨卫共用一隅，一家六口挤在建筑面积80平米的老房子里。湖南岳阳市的炮台山原市监所的宿舍啊，这是老房子了，一听这个宿舍就是老房子了啊。那其中的一些居民，包括陈先生在内的居民啊，他们就是想原拆原建，把这个面积啊能够再扩大一点。现在80平米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住起来有些不太舒服了，有些小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居民呢，就是为资金筹措这件事情犯难了。那如今呢，这样一个困扰老旧小区原拆原建资金筹措的难事儿呢，正迎来了一个解决的时机。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近日，岳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消费政策的通知，新增住房改造提取、住房装修提取以及老旧住房的自住更新的提取，试行住房装修贷款业务等。那为了更好的满足缴存职工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也是为这提供了一个强力的支撑。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他们呢可能对于这个

资金筹措的事情啊，就能够有了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法。那说到这个政策，其中呢，缴存人的家庭对于岳阳市内一套房龄满20年及以上，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为 C 级或者是 D 级的危房的自有的产权的自主住房进行了自主更新改造的，那么就可以申请来提取本人以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的账户的余额。那么用于干嘛呢？用于支付改造相关的费用，总的提取的额度是不能够超过20万元。这个政策呢，在9月20号的时候呢，就开始正式的受理办理业务了啊。所以呢，这不仅是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提取业务，那么岳阳市住房公积金呢，还新增了住房改造的提取业务。那这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啊，它又多了很多的一些路径啊。有了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口子敞开了之后呢，就可以去做它之前比较犯难的这样的一些资金的问题了。岳阳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说，该市呢将就危旧楼这个房屋啊原拆原建的改造，要实施出台一些配套的细节，明确申报的流程、资金分摊的标准等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在今年内呢将率先启动试点的小区，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完善政策，让更多的一些老城区的居民从优居走向优居啊，从担忧的居住走向优质的居住啊，两个优居不一样。那这也是湖南岳阳市啊，他们在这方面呢要出台更加配套细节的一些政策了。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的一些城市啊，比如说像杭州啊，还有上海可能分享的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的老房子确实也很多，包括像黑龙江还有北京的一些地方都是进行了原拆原建，有很多可以很不错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比如说像北京，他们在这个原拆原建的同时，你还要兼顾到有一些这个房子啊，它可能是老的这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历史文化纪念意义的建筑，你还不能随便拆建。包括像上海也是啊，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方案来去执行各地市啊各市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楼房他们的一个原拆原建的问题。其实呢有很多的案例也可以来进行参考，这也是城市更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啊一些这个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互动，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啊，朋友们呢还可以通过电话以及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进行互动。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君兰甲第，徐州首创纯宋风四派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5: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当然，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热点的一些案例啊。通过这些案例的分享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原拆原建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啊，我们说到了一个新闻当中的资讯，说到湖南岳阳他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实行原拆原建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政策的啊细节的一些出台的一些内容。那其实呢，在其他的一些很多城市呢，关于原拆原建也是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案例的样本，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同样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上海原拆原建破解空间约束的上海实践。老旧小区危旧楼改造呢，其实长期受困于两大约束。哪两大约束呢？一个就是原址全量搬回，往往呢因为容积率、日照、间距还有风貌限制，难以实现居住品质和生活配套的大幅的提升。那如果说整体啊这个征收外迁，那可能它的成本就更高了。不仅是成本高，可能周期也会比较长，而且呢原住民的这个抵触的情绪也会比较强烈。上海在两旧一村推进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原拆原建加抽户异地组合，也就是说用少量的居民的外迁的这样的置换的原空间，那其余的居民呢回搬啊，并且实现厨卫独用、加电梯、扩面积、补工服，有效地破解了这样的一个难题。这个模式呢，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去疏解核心区的人口，还能够去改善人居的环境。那对于消化非核心区存量住房呢，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那这种模式是如何来进行操作？那对于其他城市是否有借鉴的意义呢？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来进行一个探讨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上海原拆原建加抽户异地的案例解析，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上海的抽户异地呢，大致会分为两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以成套化为目标的小比例抽户。典型的案例呢，就是黄埔宝屯路211弄市这个市民新村。第二类呢，就是规划硬约束下的定向的抽户异地。典型的案例呢，是虹口的同心路的961号和963号。那这两栋楼啊，它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三层的这个小梁薄板楼，48户，1364平米，全部都是煤位合用，而且还紧邻了市工卫临床中心，受到周边的日照啊还有这个间距的限制呢，不能拆后啊，它这个就怎么办呢？就是长高或者是长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杨浦内江大板房啊，他们呢可能更偏向的就是成片的抽户。控江路501到515号呢，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大板房了。原来呢每层是3户合用一套厨卫，160户回搬的目标，下抽朝北1户呢是80户异地。那整体呢就整合了之后呢，这个区域以及外区的征收的剩余的房源，还有历年成套改造的增量的房子啊，建立了一个房源的备选库。政府补贴加居民出资，基础型与改善型的房源呢，这个分档来进行计价。改造之后呢，户均的使用面积呢会增加9.16平米，全部是朝南，而且呢是有独立的厨卫，还配电梯，这一下子居住的体验就完全升级了啊。另一个地方呢，就是静安。静安区呢，他们就按照了条件来分为3档，一个呢是空间独立的整街坊进行拆除，不能拆建原址。另外还有就是受到一些这个比较苛责的条件啊限制，这个异地安置的。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小梁薄板的项目呢就已经是清零了。

那抽户呢是以庄下成套为上限，并非呢是强疏解。例如说像那个宝屯抽了18户，抽户的比例呢大约是在 5%， 那这就是要用于增加厨位。那另外同心路呢抽了22户，抽户的比例呢大约是在 46%， 那目前呢是原址因日照还有原建筑的一个空间根本就装不下了，就硬挤在里面啊，所以要把这些人抽掉。那改善的核心区的配套方面呢，回搬为主优势明显，消化非核心的存量方面呢，上海抽户呢多是用于公房、保障房以及征收剩余的房屋来进行承接。那如果说对于商品房库存需要这个房票化啊。综合上海的案例，在强一线城市当中，像广州还有深圳可以来学一学上海的这样的一个原拆加小抽户的一个改善成套的方式。但是呢去库存呢就可以用房票来扩大它的外迁。如果说老城的核心地块日照风暴卡死了怎么办，原址装不下，那就可以引入上海的这种抽户的模式。同时呢部分的抽户的补偿转成房票，那购买的这个非核心的房源啊，这个未售的这些房源，那比固定的公房更加能够利于去库存。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了啊，就是对于原拆原建，如果说目前有一些情况非常的限制了这个房子怎么办，又没有办法扩大，或者是说又没有办法能够去调整，那我们就干脆进行抽户啊。那当然还是要对于这个抽出来的这一部分的住户呢要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和补充，对吧？因为人家搬走了嘛。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案例。当然呢不是说每个城市呢都适应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尤其是在强一线城市当中可能他们会更好一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案例呢来了解原拆原建到底是怎么建，那对于一些不太好拆建的房子，那又怎么样来进行改造呢？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啊，同样是关于原拆原建，关于城市更新。好，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楼市的最新的动态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1: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格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13: 嗯，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一笑了之。嗯，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紧日子啊，你看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啊，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凑到一起才发现啊，
12: 嗯，
13: 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12: 是的，
13: 三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173.59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7.68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3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其微，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5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 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 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 2.6%， 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3-4十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2-3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12: 嗯，是的。
13: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蹲这个叫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数家庭不敢花钱，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啊，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不开了。
12: 嗯，是的。嗯，
13: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民营企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 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 4.4%， 超过60%的小商家利润不足 5%， 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 3%。 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基础文案、初级设计啊，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将近20%。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些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3.2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 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逐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在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那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2: 是
13: 对吧？第三个信号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啊。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那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啊，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0.6%，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呢？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

0: 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什么？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这方面的内容呢，很多。
1: 嗯，
0: 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8: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0: 嗯，好了，我们来看看啊。
1: 嗯，
0: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云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最好是低楼层，面积十来万啊，10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1: 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0: 云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云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原来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云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啊，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艺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

0: 但特别是拆迁房，原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哎，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非是，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不是那么会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掐，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对吧？就困难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卡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一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那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跟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呢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3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1楼有可能和3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3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10多万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源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呵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房源。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七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算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下滑，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投资的念头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有闲钱的啊，有些人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但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机会啊，就是价格下已经调那么多了啊，那以后肯定会有上涨，会有空间。空间肯定是有，因为从高点到现在的话啊，确实是的。碧水七亭跌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从它的高点到现在确实掉了不少，掉了不少。那么如果你要想投的话，怎么说呢，空间肯定是有，但就这个板块的发展来看，它的这种即使以后触底往回就是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那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11月1日，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大丰服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区双向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10: 订立双方如果理解上有出入该怎么办呢？
11: 某公司将2000平米的厂房出租给王先生，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租期从2017年1月到2027年1月，一共10年。关于租金约定有2个条款，第一条是租金单价为每月5元每平方米，每3年一变动，即2020年1月可变动。第二条是自2017年1月至2027年1月，每月租金10000元。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公司主动放弃了上调租金，并没有给王先生涨价，直到当年年底，公司才通知王先生，从2021年1月开始，租金调整为每月20000元。可王先生不同意，认为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月租金就是固定价格10000元，不应该涨价。无奈之下，某公司只得诉

0: 市法院要求将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标准调整为每月20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租赁合同中既约定了固定价格，又约定了租金3年一变动，从合同条款、租赁的交易习惯以及疫情爆发后双方的沟通情况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是租金标准每3年一变动。法院最终根据租金的评估报告，将租金调整为每月20000元。那么，当同一份合同中出现两个不一样的条款，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1: 这其实就涉及到在这个事例里边，他们租赁合同两个不同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一个条款说这个租金是每个月10000元，另一个条款说自2020年开始，是吧，满3年之后你有权调整这个租金。这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142条的第一款讲要结合合同的有关条款来进行合同解释。我们进行解释澄清的过程中，根据一般人的理解，一个月10000块钱的这个租金，这属于一般条款啊，这个所有这个租期内都是按照一个月10000来做基准的租金这个计算标准的。但是满3年之后你可以调整，可以在10000的基础之上来进行调整，有可能调高也有可能调低，这属于你出租方的权利。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条款了，是一般条款加特别条款，这二者并行不悖不矛盾，它不是互相排斥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到了2020年，本来这个出租方是有权调高租金的，他鉴于疫情的考虑没有调高租金，它是一时的放弃，但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放弃租金调整的这个权利。如果说这个出租方永久放弃调高租金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放弃需要有他明确的意思表示才可以的，不能说他没调就是放弃这个权利，因为合同文本中已经给他保留了这个主动权了。其实双方这个在2020年时曾经磋商过要不要调，本身就说明承租人认可出租人满3年之后是有调高这个权利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已经补全了事先的意思表示它的模糊之处的。
0: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一分编通则第一章一般规定的相关内容。夫妻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自觉自愿履行，法律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已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42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我是主持人关文平。结合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有哪些问题。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对夫妻在离婚后签订了离婚协议，划分了财产不久后，妻子发现丈夫已经转移了财产，这时女方要求重新划分，还可以吗？
1: 根据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1092条的规定，如果在离婚过程中发现婚姻关系一方转移财产或者隐匿相关财产，那在离婚财产分割时，这个有过错的这一方是可以少分甚至是不分。如果说是离婚之后又发现了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完结了，这个另一方发现你事先有所谓的隐匿财产的行为，这种怎么办？根据1092条的规定是可以要求重分的，对于你隐匿的那一部分重新进行分配的，而在分配时同样要遵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网友提问。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无理由拒绝退还彩礼算不算做不当得利呢？
1: 已经支付了彩礼但是事后没有缔结婚姻，你是可以要求接受彩礼的那一方返还的。第二种情况啊，已经这个缔结了婚姻但是确实没有共同生活的，你事后也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第三种情况啊，已经支付了彩礼婚前支付导致婚后生活严重困难的，比如我们看到有些地方那种不良的天价彩礼，这个我们说也是可以导致生活困难的，给付一方也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三种情形任何其一，你都给付一方有权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来进行返还，这其实也是一个返还之债。但是这个返还之债啊，我们不把它进

0: 定为是一个不当得利方房之债，我们把它界定成为是婚姻家庭边缘所对应的基于身份关系协议的一种法定之债啊，它是用另外一个法律规则来解决的，但是和不当得利之债啊，它可能在法理基础上有相似之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民法典规定，所谓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以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诺千金。中国自古以崇尚诚信，重承诺，守信用，强调人无诚信不立。而如今呢，承诺这个词啊，也写到了民法典中。承诺在民法典上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4: 诚信是我们民法典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它跟民法里边我们叫自愿原则同等重要。我们这对合同来说，首先呢，我们说当事人双方呢订立合同要自愿啊，但是呢，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要讲究诚信。那么就缔结合同的过程中啊，要本着诚实信用的、不诈不欺的啊，应该把相关的情况告知与对方啊，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呢，也要啊保障对方的合法的、正当的这个利益。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要约，它实际上就是希望和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我们这个合同呢，实际上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我们就把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分解成要约和承诺，一个提出合同条款，希望和对方订立合同啊，在对方同意以后，我既跟你订立合同这样的意思表示，我们就把它叫做要约。那和要约相近的呢，一个叫要约邀请。要约邀请呢，就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到商场去购物。啊，如果我看上一件商品的话，说这件衣服2000块钱卖不卖，对方只要同意，我就跟你订立合同，这样的意思表示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呀，要约了。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我说，哎，您这件衣服多少钱卖呀，你出个价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呀，要约邀请，区别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很重要。如果这个意思表示是要约，对方只要说同意，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的479条的规定啊，就是同意和对方订立合同，同意要约人的要约啊，这样的意思表示就属于什么呀，承诺了。所以一旦我的意思表示是要约，对方只需要说同意，那么合同就成立，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必须履行。但如果是要约邀请呢，对方同意还不能订立合同，对方只是能够向自己发要约。
5: 刚才习老师说到了，就是要约发出以后，那么承诺了之后就视为合同成立，对吧？那么受要约人他做出承诺之后，他其实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合同啊。那么受要约人他没有按照自己承诺的内容来履行合同的相关义务，那么他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3: 有句话叫做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口头做出的承诺算不算数呢？如果有人不认账该怎么办呢？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如果做出了承诺，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分别都要注意些什么呢？
4: 那么我们民法典479条有明确规定，它是要同意要约人的要约，从而和要约人订立合同的这样的意思表示。
5: 那么如果说真的一旦发生了有纠纷，然后只有口头而没有任何证据啊，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我们会建议当事人双方能够调解，能够和解，或者说找第三方居中去协调啊。如果说实在不行的情况之下打官司，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由于他缺乏证据，他取证上有缺陷啊，所以在举证责任这一块他是会有缺陷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涉及到就是金额比较大的 履行周期比较长的，同时呢也会涉及到就是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能交易完或者是马上就能结算清的这样的一些交易，尽可能的以书面的形式有一个要约承诺的一个过程来订立合同。
4: 约则上当事人可以采取任何形式，只要是我们能达成合议，但是有些合同，合同法也会规定一些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的啊，你比如说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比如说融资租赁合同啊，这样的那个或者是技术转让合同，那么我们民法典就规定它必须要采取什么呀，书面的形式，这样不采取书面形式可能合同不能成立。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说到了承诺，有这么一句话，承诺是否太美让你心醉，结局似乎不慎让你心碎。感情受伤的一方可能会哭着说，你当初答应我的，你给我的承诺怎么不能作数呢？那承诺在法律中会不会也像谈恋爱时的海誓山盟那样，我不想遵守就不遵守了，想撤回就撤回呢？到底什么才是合同里的承诺呢？
3: 前不久，小王刚刚迎来人生中的一件大喜事，他和相恋八年的女友领证了。可刚刚结婚的小王整天愁眉苦脸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小王为了和新婚妻子有一个爱巢，他从年初就开始到处借钱，终于付清了买房子的首付。这其中有一笔100万元的大额借款是他找一个做生意的老大哥赵先生借的，为此两人专门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
4: 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1年，自1月1日起，
3: 也就是在1年之内还清。眼瞅现在到了年底，还款期限马上就到了，还没凑够钱的小王自然乐不起来了。可就在这时，有朋友提醒小王，
5: 马上就该还钱了，别着急，还款期限不一定，按照合同约定。
3: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借款合同虽然约定1年还钱，但实际上这100万元是赵先生拖到6月份才转给小王的。那么问题来了，小王到底应该什么时候还款？这个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到底从哪天开始计算呢？
6: 这个比较特殊，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叫借款合同，而且是这个我们通常所说的明结借贷，也就是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就是从实际借款的这个金额交付之日起，这个合同才成立。这跟普通的合同不一样，普通的合同呢是按照我们民法典的483条的规定，是在这个承诺生效的时候合同就成立，同时就生效。我们说它叫实借合同，是从交付借款之日起生效。因此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合同的生效时间，成立生效时间是从这个所谓的老大哥把这100万交付给他的时候才开始生效。那么合同呢又约定这个借款期是1年，那就应该从实际交付借款之日起从这一天往后推1年，而不是从合同成立那一起算1年的。
7: 虽然我们民法典第483条有一个关于承诺生效时间以及合同成立这个时间的约定，但是后面其实还有个但书，就是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然后咱们民法典第679条专门就自然人之间借款有一个单独的规定，真的实际支付这个借款的时间才是这个合同成立生效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案例里面，这对新婚小夫妇也不用担心，实际在他赵大哥支付这个款项的时候，我们合同才生效和成立，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用于还款。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关于承诺，什么情况下可以撤回？承诺撤回是不是就没有了诚信呢？
6: 我们民法典实际上我们485条规定，承诺是可以撤回的。实际上就是不只是承诺，所有的意思表示它都是可以撤回的。这个我们民法典的这个141条就有明确规定，意思表示在到达对方当事人之间，我予以反悔，这样的意思表示叫做撤回，这是要跟撤销区别的。撤销呢是指的这个意思表示生效之后 也就是在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当事人之后我再反悔，但撤回呢是在意思表示到达之前啊，那么我做出的反悔。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什么呀承诺到达之前，按照民法典141条的规定，比如说我先写了一封信啊给你，说是我承诺同意和你订立合同，但是呢我后面又以特快专利的方式发出说我不愿意跟你订立合同，我撤回我的这个承诺，只要这个特快专利撤回的通知先于或者是通知和这个承诺到达的话，就是可以发生撤回的这个效果的。
2: 在合同订立这一章节中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悬赏广告。关于这一点啊，我们先来看看有关一错千金的案件。
3: 作家张依依在其新书《带三只眼看国人》出版时，在微博公开发布了一则悬赏广告，承诺挑出一个错将给予赏金1001元。
8: 反正开始对着自己这个比较自信的，觉得不会什么错误，即使什么错误就说可能也就那么一举两处啊，这下就在这个1000万两，这也是我能够承受的。
3: 五年后，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白平以该书存在172处过错为由，将张一诉至法院，索要悬赏奖金17万余元。
9: 有的呢就是对事实的扭曲，还有就是语文能力比较低下，表点错误了，病句了，用词不当了。
3: 然而张依依的委托代理人表示，当时之所以发布悬赏广告是因为要配合新书宣传，并且原告白平教授完成悬赏行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份悬赏广告的发布时效，因此他们不应当支付赏金。经过审理，法院认定书中存在18处知识性错误，根据悬赏广告的内容，判令该书作者向白平教授支付报酬18018元。
10: 这个案子呢很有意思，它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悬赏，我这个赏呢到底赏多长时间。那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期限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诉讼时效，而是一个履行债务的一个期限。那这个期限呢可以说怎么来确定，首先呢当事人要如果有确定的一个期限的话，比如说我在悬赏里面就写清楚啊，10月1号之前，对吧，这个时候就很明确了。那么如果说当事人没写明，那就要根据悬赏的这件事情来解释他有没有一个期限的限制。因为比如说我准考证丢了，那我悬赏，我谁把这个准考证还给我，我就给谁奖100块钱，等我考试已经过了你再还给我，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是我悬赏广告追求的一个目的。这个案件当中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期限，当事人自己没有明确确定，那从行为本身来说呢也没有看出来应该给他一个期限，所以就认为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是有效的。
11: 比如说约定这个多长时间之内有效，他可以在发布悬赏广告的时候一并做出这个说明，也可以说突然想起来还有必要做一个补充，撤销也是同样，我现在要撤销我的这个悬赏。但是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无论是说你对这个时效要求的补充说明，还是说做出说我要撤销悬赏广告的这个声明，它的效力都不能急于说在发布之前我继续完成这个行为了。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儿，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11: 欢乐正前方，
10: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3: 我是米夏。
12: 哎，米夏，我发现这人这潜力这事儿吧，他真的是可以被激发的。
13: 何以见得呀？
12: 你比如说，你要是给我50斤的砖，我有可能拎不动，但是你要是给我的是面值100块钱的人民币，大概那么100斤吧，嘿，我肯定二话不说拎起来就走。
13: 哦，感情你是财迷呀？
12: 什么叫财迷？我说的是

0: 人的潜力，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
1: 嗯，也是。你要是给我面额100的人民币100斤，我也二话不说，我拎起来我就跑。
0: 唉，可惜呀。
1: 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没人激发我这方面的潜能，这也让我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挫折感啊！我经常受打击，因为这事儿。
1: 你这都受打击，刘向？那要这么说，你生活可太不幸了，天天比这严重的打击多了去了。
0: 要不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咱就说说这事儿，就说说咱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受打击、被打击的事儿。有一种受打击啊，叫抓狂。话说有一天啊，一女的赶上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堵车，这让这女司机啊非常的难以忍受。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暴跳如雷地打开了车门，拿出一根长长的棒球棍。当时所有被堵在路上的人都吃惊地看着她。只见她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地上的一只蜗牛敲一粉碎，一边敲还一边骂：
2: 老娘已经忍你很久了，从上个路口你就一直跟着我啊，都到这个路口了，你居然还敢抽我的车。
1: 哎呀，说到这堵车抓狂，这种打击相信身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们都经历过，但尽可能的啊，还是保持平和点的心态。你说气出个好点来，伤的不还是自己吗？
0: 呦呦呦，你这话说的也不怕闪住舌头。下面说的这种受打击叫瞎操心，说的就是咱那个爱管闲事的编辑郭子。
1: 郭子又犯二啦？
0: 那必须的。话说咱那编辑郭子啊，遇了点什么事儿都爱叨叨两句，爱自个儿叨叨就叨叨呗，他不行，他还非得说给人当事人听。
1: 这是挺烦的，但是郭子叨叨受打击的应该是被叨叨的那个人吧？
0: 不，那可真不一定。说的是郭子有一天走在大街上，看那个小萝莉正在街边吃雪糕呢，没准是眼馋了啊。反正郭子这嘴是挺欠，上去就跟人小萝莉说：小朋友啊，总吃凉的东西会伤身体的，你知道吗？听了这话，小萝莉从容答道：
3: 我奶奶活了104岁，她也吃雪糕呀，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啊，不是，那你奶奶是因为吃雪糕才长寿的？
3: 不是，我奶奶长寿是因为她从来不多管闲事儿。
1: 合着咱这郭子是跟那儿冒傻气呢？
0: 那可不是，纯靠冒傻气就受了回打击。受了打击的郭子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哎呀妈呀，可委屈了。
1: 郭子受委屈？早上起来我在食堂还看见他了呢，他吃了80多个包子，跟不要钱似的，那叫受委屈？
0: 你这就不懂了，就郭子那望远，我跟你说，不管受什么打击，都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给治好了。
1: 壮，好像你什么都懂似的。我跟你说，这种受打击起因就是因为装。话说有一人在股市一片大好之时小赚了一笔，美得他跟那快餐店里点了2份套餐，一边吃着鸡翅一边掏出手机看股票啊，装作很懂的样子。这个时候一要饭的走了过来，伸手乞讨，这哥们儿给他一块鸡翅之后啊，继续看股票。这要饭的啃着鸡翅也没走，在一旁就看着这哥们儿。
0: 茶旗均线金叉 TDJ 树枝底部反复动了，MACD 迪贝利能量超喇叭口扩大，我给您说啊，这只股票就要涨了。
1: 这哥们儿本来就是不懂装懂，听着要饭的这么说特别惊讶，于是就问他：这个你也懂啊？听了这话，要饭的从容答道：
0: 啊，是啊，我给您说老实话吧，就是因为我懂这个，所以现在变成要饭。
1: 听见了吗，刘向？所以说不懂别装行吗？否则灾面受打击的还是自个儿。
0: 尤其是在股市里扑腾啊，装懂的代价没准不仅仅是受打击这么简单。哎，我跟你说啊，还有一种受打击叫做不解风情。
1: 谁不解谁的风情啊？
0: 这说的还是天暖和过来不久的事儿。有这么一天，一小闺女跟着她爸去踏青，特别特别的高兴，于是就指着远处的树向爸爸说道：
3: 爸爸你快看，柳树都发芽了。
0: 哦，你要不说我还真没

0: 干净。
1: 不错不错，可以吃了。
2: 哎，你说说你说说，遇见这样的老爸是不是特杀风景啊？
3: 这还算好的呢，只不过是这俩人的意思给说差了，但是有的差那可是要命啊。
2: 还能要命？
3: 那可不是。话说有这么一哥们，这天和老婆在火锅店一边吃一边聊，正高兴的时候，有个少妇走过来，直视着那哥们，面无表情的对那哥们说道：“
2: 我怀孕了。”
3: 那哥们老婆闻听此言，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甩手给了那哥们一嘴巴，然后就又拉又扯，连哭带闹，整个火锅店的目光就都聚焦在他俩身上。那哥们是欲哭无泪呀。就在此时，只听那少妇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
2: 麻烦你把烟掐了呗。”
3: 吃饭有风险，抽烟需谨慎。
2: 况且现在这公共场合都禁止吸烟了，大伙儿呢也应该自觉点，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的健康，不是？
3: 这你说的没错，我现在我主要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说当那少妇最开始说自个儿怀孕的那一刻，受打击最大的是那哥们儿还是那哥们儿的媳妇儿？总之这里头是有人想多了。
2: 想多了？刘晓你知道吗，还有一种受打击是自找的，就叫想多了。
4: 独自一个人坐在价值过亿的车上，却丝毫没有幸福的感觉。司机开着车一路飞奔，我却无心欣赏沿途的风景，心事浩渺，思绪万千。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财富有这么重要吗？民主和 GDP 对于一个国家孰轻孰重？法治到底何时能够实现？自己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呢？我正沉思着，就这样沉思着，我一抬头，哎呀妈呀，地铁又到站了。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今儿我们要和您一块分享的话题是各种受打击。
5: 刘笑，你刚刚念到什么搭档让你受打击？其实我跟你说啊，有个不解风情的男朋友才是最让你受打击的。
4: 你有男朋友了？
5: 不是我，是我妹妹。
4: 你妹妹？
5: 对呀，我妹妹是个特别爱幻想的女生，她说话总爱做憧憬状。有一天她男朋友问她，
4: 你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5: 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下班之后，你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街角那家小店吃卤肉饭的时候。
4: 说实话。
5: 你骑自行车驮着我去吃卤肉饭的时候。
4: 听不懂是不是？说实话。
5: 吃卤肉饭的时候。你说说，你说说，我妹妹多不幸啊，她让这么个男朋友多受打击啊。
4: 我看你妹妹的男朋友受打击那才是真的呢，直接说明白想干嘛就得了，哪来那么一大套一大套的呀？
5: 什么叫一大套一大套的呀？我跟你说啊，有一种受打击叫没眼光，说的是我另外一个妹妹的事儿。
4: 老有你妹妹的事儿，你到底有几个妹妹？
5: 说我妹妹让她男朋友陪着她去烫头发，烫完之后她男朋友仔细一端详说了一句话，
4: 哎，我说亲爱的啊，你看别人套完头吧都显得特别特别的淑女，哎，我怎么就觉得你烫完头以后呢，就让我有一种哎正在和腾格尔约会的感觉。我

0: 说说，你说说，有这么一个没眼光的男朋友，我妹妹得受多大的打击啊？
1: 这只能怪你妹妹的那男朋友没眼光。
0: 不是，你咋说话呢？
1: 不是，那要是有眼光，怎么能看上你妹妹？
0: 我跟你说，刘嫂，你就是不会聊天。我这还有一种受打击，就是因为最亲近的人，他不会聊天。
1: 还是你妹妹的事儿吧。

0: 说这天，我妹妹在家陪老妈，正看电视剧呢。这女主角啊，爱上一外国人，家里各种反对，最后分手了。于是我妹呢，就跟她妈说：“妈，我要是跟外国人结婚，你会反对吗？”听了这话，老母亲老泪纵横地说：“
1: 闺女啊，你要是能嫁出去，你别说是外国人啊，那外星人都行。”
0: 哎，有这么一个不会聊天的妈，你说这当闺女的心里多受打击呀、啊？
2: 那你怎么不说有这么个嫁不出去的姑娘，那当妈的得多受打击呢？米夏，你这没事，你净说你妹妹受打击这事儿，我给你说个我弟弟的事儿。
0: 啊，你弟弟受哪门子打击了？
2: 他这种受打击啊，你让我怎么说呢？话说我表弟33了还单身啊，有一回我就问他，我说弟弟啊，你们单位那么多美女，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找不着个女朋友呢？我这弟弟非常苦恼地回答道：“
3: 哎呀哥，兔子不吃窝边草。”
2: 不是，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管什么兔子吃不吃窝边草？你赶紧找啊！
3: 哎呀哥，在我们单位，美女是兔子，我是那窝边草。
2: 得，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些容易受打击的事儿。
0: 嗯，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吧。有一种受打击叫眼神不济，说的不是人的事儿，是蝙蝠。说一只吸血蝙蝠归来，满脸是血，其他蝙蝠特别羡慕。
4: 哇，到哪去了？吸这么多血？
5: 满脸是血这蝙蝠抬了抬眼说：“那儿前面有棵树，你看到了吗？”“
6: 看到了。”“
5: 可是我没看到。”
2: 哎，你还别说，说到这眼神不济受打击这事儿吧，我想起我弟一事儿。
0: 又是你弟？
2: 另一个啊。说我这弟弟长得特别高，1.92米，找了一女朋友1.5米。有一天一大早吧，我弟弟就跟他女朋友出门了，有一老奶奶在胡同口闲坐，估计那天是大清早的有雾，又赶上老奶奶眼有点花，看着这俩人走过去吧，那老奶奶就特别和蔼地冲我这弟弟的背影喊道：“
5: 小伙子，你胳膊上挂那风衣拖地了。”
2: 推手大姐，我跟你说，就我那弟妹当时眼泪就哗哗的呀。
0: 这还好
2: 啊？这还好？
0: 是啊。话说传说中的小明眼神也不好，有一天出门看见不远的地方，他一同事牵着一条黑色的藏獒跟那儿站着。哎呦，这藏獒又肥又壮，他上去就跟人家热情的打招呼：“
2: 哎呦，这不是张哥吗？那是新买的藏獒啊，不错啊。”
0: 话一出口，小明同事这脸就绿了。等小明走近一看，哎呀妈呀，感情是他同事的老婆，穿着件貂皮，蹲在地上系鞋带呢。
2: 你说这小明这眼神不济，运气还不好，还分不清楚状况。你说在这事儿里头，小明跟小明那同事还有那藏獒啊，不对，哎，是小明同事他媳妇儿，他们仨到底谁最受打击呢？
0: 哎呀，合起伙来受打击呀、啊！
2: 那要这么说，还有一种受打击，就叫合起伙来。
0: 怎么话说呢？
2: 话说著名的小明同学啊，小时候特调皮，有一天闯了大祸，被爸爸妈妈暴揍了一顿。
0: 你等会儿，小明都多大了，还特调皮，还闯祸，还被他妈他爸打？
2: 哎，刚才不是说了，小明也有小时候啊，打什么岔，打什么岔？
0: 啊，那你继续。
2: 说小明特调皮啊，这天闯了大祸以后，被爸妈暴揍了一顿，小明就扯着脖子大声喊道：“
5: 你们合伙打我！”
2: 小明的妈妈正在气头呢，听小明这么一说，想都没想，直接给了孩子一句：“
0: 我们还合伙生了你呢，合伙打你怎么了？他爸，继续。”哎呦，小明真惨，被合起伙来 K 一顿，你说这小心灵受多大打击啊！
2: 行了行了，您就别在那同情心泛滥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吧，处处有受打击的情况发生，关键还是看心态。
0: 可不是吗？如果您自个儿调整不好，可以来听听欢乐挣钱方，笑一笑十年少，乐呵乐呵其实比什么都强。
2: 那咱明儿继续这主题，就受打击
0: 还来这个？
2: 那要不这样， 明儿的事儿咱明儿再说，最要紧的是大伙儿今儿心情得好。
0: 看看时间，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没错。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2: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主桥面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太想爱你，张信哲。这是一首典型的哲式情歌，张信哲的歌声如丝如缕，每一句都蕴含着对所爱之人的无限痴迷，但向往从不等于拥有。为此男主人公陷入纠结，狂热又无助地呐喊着爱的宣言，希望用这份真诚打破所有关于未来的不确定。你是否也有过这种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时刻呢？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林忆莲失踪。

失踪，来自林忆莲。结束一段情并不意味着我们和爱情本身就此终结，开始一段情也绝不意味着我们会就此长留不息。这就是爱吧，有生机，有幻灭，此起彼伏，拥有时不辜负，做抉择时不将就，大约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你是我的花朵，500。生活里有太多纷扰的因素，前路有看不清的迷雾，世俗喧嚣，人海拥挤，常常会让人觉得拘束迷茫。而人世间最珍贵的一份爱意，就是有人把你稳稳放在心上。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温岚，爱回温。

爱回温，温岚。长久的爱情很难永远保持炙热，难免会进入倦怠的阶段，不必急于否定这段感情。若双方依旧心怀诚恳，愿意打开心门慢慢相处，那些消散的暖意终究可以一点点回温。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

0: 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简单生活，苏打绿。
1: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光阴的故事来自张艾嘉。张艾嘉的童年专辑是张艾嘉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唱片。这首歌被翻唱多次，但原唱张艾嘉的声音在真正的穿越光阴之后，唱出了每一个人对美好时光消逝的留恋。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尚未找到我所寻找的，来自 U2 乐队。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尚未找到我所寻找的。来自 U2 乐队。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找一份完美的爱，找一个清晰的人生坐标，找一种内心的安宁，但往往在抵达某个目标后，内心依旧还是空虚。其实重要的不是终点的风景，而是路上未曾停歇的脚步。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爱就这么来，来自苏芮。爱只想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带我走，来自许美静。所谓远方，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小镇，而是可以安放真心的地方。只要身边有可以依靠的人，就算一直在路上也不会觉得孤单，不必执着于安稳的归宿。能和同频的人携手同行，就算一生漂泊，也是属于两个人独有的浪漫。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张爱玲笔下没有完美爱情，两个自私的普通人才构成了人世间最真实的感情。战火是意外，相守却是宿命。这世间绝大多数的感情本就不会百分百纯粹，人人都有私心，人人皆是凡人。乱世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园，而身处安稳时代的我们总是习惯性设防。或许不必苛求毫无瑕疵的爱，学会接纳人性本身，才算是读懂了倾城之恋。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强来自郭富城。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川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这段时间以来啊，有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就展开了调查。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旅客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遇到的遭遇。原本这位旅客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这个车费也就是预计在100多块钱嘛，可没想到啊，上车几分钟司机就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说呢就一次性付150元的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那这位旅客就果断地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可没想到啊，这司机竟然是恼羞成怒。由于害怕把事闹僵，加上着急赶路，这位乘客呢只能是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

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那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给扔在了路边。那这位乘客事后才知道啊，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的抬表，就是因为他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呢，还发生在另外一名乘客的身上。那这名乘客呢，他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全过程。那这位乘客呢，他是跟他同行的女友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然后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恶意的抛客的套路。当时他打的这个第二辆网约车就跟他说，说你们是不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甩到这儿了啊？博主说的没有没有，他车坏了啊，车的屏幕这儿全黑了。然后网约车司机说这是套路，你们坐的是不是出租车？这博主说是出租车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这不是着急下班，他得赶回去再接单，这样可以免排队，效率更高。然后博主就说那他这个车屏幕确实是黑的，司机说这可以关掉啊，是吧？所以咱们就通过这两位乘客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当中，司机编造理由去哄骗乘客，甚至不惜跟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这么去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央视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上海警方啊，警方介绍说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在排队等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那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的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这种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这个短途票，如果你返程再来机场接人，就可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候机楼派出所的民警介绍说，这抛客两分钟，一种呢是硬抛啊，就是跟你一说你就直接给把这乘客给扔下去了，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就比较简单粗暴，司机会直接在车上跟乘客发生口角，甚至有些会紧急刹车、紧急制动，这些危险行为和动作直接要求乘客现场立马下车。这个第一个咱们所说的那个乘客就是被硬抛了，而第二个乘客呢是遇到找理由、找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民警介绍说啊，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车辆故障为由，从而呢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实际发生了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呢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目的。这类抛客和甩客的行为不仅侵害旅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公安局啊也是着手在收集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那么警方提供的有一段公共场所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当天早上7点多，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10分钟之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然后出租车司机啊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当中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那么民警说，抛客司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比较心虚，真的把乘客丢在路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被投诉，他们就想办法跟自己的同伙去衔接好，安抚好旅客的心情，避免被投诉。那么同一个位置，当天晚上10点多的公共视频所显示，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之后呢，两人也是迅速完成了交接。所以呢，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微信群里头啊，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会留作机动备用，群内呢还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的司机。

那民警就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为了监督司机的这种他公司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就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却为了逃避监督，耍起了小聪明。很多的出租车啊，它的 GPS 定位其实并不准。根据线索啊，民警就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视频，有出租车行驶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然后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然后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旁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原本抱着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包里呢，民警说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组件套。首先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是移动电源，保证这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是一个正常的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块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东西。这些司机就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就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然后这个有乘客就讲说，上车之后也是有反映人说发现了这个车上没计价器，然后就跟司机说我要拿发票回公司报销。他说不要紧，可以帮他打出来，跟支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他报销。那么这个用来打发票的机器，单机版的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但是呢它打出来的票根跟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也可以去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如果是这个乘客投诉啊，可能就找不到这辆车了。那么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掌握这种线索之后啊，这些所谓的抛客甩客的司机，他们具备了一些违法事实，被警方固定之后，上海警方也是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百名违法人员。上海警方呢，已经是依法查处了这些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呢被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利益诱惑会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有一名违法司机小张告诉记者说，大家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单，车库里面排完队了，拉的旅客不合适，就给外面没排队的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流程。排队那个人呢，可以在没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再掉头回去，额外再多挣几十块钱。所以说这个接应车辆的司机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给对方返利，每单大概返利50到80块钱。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就轮番的插队去接单，以此呢来谋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大概能挣个500到600块钱不等。民警就说这第一是损害了其他出租车司机正常排队时间的权益，第二个呢，你甩客那也就侵犯了旅客的权益。这些行为呢，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目前呢，如果被查处，公安机关会对这些司机做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交通委呢会把他们列入到黑名单，更严重的会吊销营运资质，不得进入交通枢纽继续接客。而目前这些涉及到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还会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相关部门的处罚。那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违法整治之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大概10分钟，片区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到了 19%， 虹桥机场由 24.1% 降到了 13.46%。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

0: 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起。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跟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之间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烦恼。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啊，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个回应呢，没有简单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外一方面呢，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就是说啊，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那么事实上啊，公众对于 ETC 的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大家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咱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试点，2026年底呢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地区，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毕竟呢，这是一项牵动万亿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这个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啊，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的人群各得其所。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个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的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或者说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让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那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车型、更多区域享受这一便利，能否进一步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值得更多的关注。只有把每一次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次呼声都转换成为具体的行动，这个高速出行的体验才能够不断的升级。那咱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个有人套牌的话，那费用不就算自己头上了，这也是个问题。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套牌起来用起比较麻烦啊。福建说啊，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短啊。是蒹葭说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通行，如果能拓宽到啊，比方说一些停车场装了 ETC 的设备可以自动扣费，这样大家就愿意装 ETC 了。事实上很多这个城市少数停车场已经开通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停车费，大家又愿意装 ETC 了。

海鹏说之前用后来发现太慢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么敏感，还不如在走人工通道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啊，也挺快的，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都挺好的啊，有道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今年广东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军训期间啊，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啊，这是针对于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特点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不少学生就表示啊，这课程还挺有用的啊。要搁着以往来说呢，军训是每位大学生的入校必修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掌握基本的技能。毫无疑问，所有军训内容的调整创新都用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拓维度。那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大纲，军事技能训练不少于14天，112学时，计2学分。这个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交通安全等等的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极大地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你像这个大学新生啊，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生活，普遍缺乏社会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最需要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安全教育。把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反诈骗啊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搬进训练场，不仅能让他们迅速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去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隐患和风险思维，帮助他们去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近年来它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650万辆，在广东的广州日均骑行量呢达到了903万人次。与此同时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说大学第一课当中嵌入电动车的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骑行技巧，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出行的风险，同时呢也弥补了咱们中学阶段啊学生生存生活能力教育锻炼不足的问题，也是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整啊其实啊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本身，反而让军训更接地气，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这种尝试和创新很值得肯定啊，他这个不是简单的民警过来上一个交通安全课，是学校弄了一些电动车让大家练习，在操场上练习绕桩骑车啊等等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个训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吧？军训也应该迭代更新，过去军训侧重于应急避险、国防动员，如今呢像这个安全出行、网络风险就成为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也需要顺势革新。国防呢是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安全教育是守护咱们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咱们也期待更多高校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把坚守军训出军的这种坚持持续创新，让军训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

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3: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这到此一游啊，竟然上了高铁了。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有游客发帖反映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这高铁列车的车窗玻璃被人刻上了字儿。上面图片显示呢，是刻有吴某某啊，就是这个吴叉叉到此一游啊，西安到郑州这样的字样。而且呢，到此一游的游字的右边还写成了法文旁啊。网友就评价这刻字者是既没有素质又没有文化。虽然呢，高铁后面这个有朋友给铁路部门反映说，这个刻痕只留在了车窗玻璃的保护膜上，玻璃本体没有受损。目前呢，这个保护膜也已经得到了更换啊。但这个事儿所暴露出来的功德短板，毫无疑问值得深思。多年以来啊，到此一游似乎成了一种文明痼疾。早些年啊，不少名胜古迹的石壁上、雕塑上都曾经留下过类似的涂鸦。如今这种随意、这种留名的陋习，居然也跑到了高铁车厢里。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啊，这或许是一时兴起的小爱好，给自己的旅途留下一点印记，似乎呢也是无伤大雅的。但事实呢，恰好相反。高铁车窗玻璃绝非是可以随意刻画的留言板，如此随意刻画也反映出当事人对于公共财物出行安全缺乏起码的敬畏。要知道啊，高铁车窗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安全设施，承担着高速行驶下防风、抗压、防护的重任。倘若失手啊，去破坏了玻璃本体，不仅会产生高昂的维修成本，更可能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损毁列车设施是明确禁止的行为，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可见啊，在高铁车窗上刻字儿，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已经触碰公德和法规的双重红线，也划伤了公共文明。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以刻留名的背后扭曲的表达欲。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空间，爱护高铁车

箱的遗弃遗物，这是乘客的责任。一个人任性涂鸦，损耗的是公共资源，冒犯的是全体乘客的权益。那么真正的旅行记忆应当是藏在心中的，留在相册的，而不是说在公共空间留下记号证明自己来过。文明都在细节里，高铁飞驰向前，既承载着便捷高效的时代速度，也检验着社会公众的文明成色。守住文明的边界，摒弃随意刻画到此一游的陋习，多一份敬畏，多一些自律，才能让飞驰的高铁成为一道展示国民素养的流动风景线。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有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啊，车辆电池包故障，送到4S店之后呢，被告知店里边修不了，但是得寄回厂家去修。这个寄回的费用呢，得让车主来承担。车主告诉记者说啊，2019年4月，他买了一辆比亚迪元 EV360， 累计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1万公里了。那最近在一次行驶途中，车辆的仪表盘突然显示电池高温，并伴有车速限制，高速行驶受限。随即呢，就联系到了4S店，并且把车辆送回店内检测。车主说，经过初步排查，4S店告知他是电池包内部存在故障，但是门店不具备电池包拆解和检测的资质，无法现场维修。唯一的方案是把整套电池包寄回厂家进行开盖检修。那么车主表示呢，4S店告知他返厂，哎，这里需要预先缴纳6000元的押金，用于抵扣可能产生的物流费和检测费。对此呢，车主认为，在购车的时候，厂家宣称是电池包啊，电芯终身质保。另外，无论是2019年购买这辆比亚迪元 EV360， 还是去年增购比亚迪方程豹，销售环节从未提及电池电芯返厂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车辆出故障之后，他才发现这笔隐形收费的存在。那随后呢，记者也是去到4S店去核实这个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呢，电芯终身质保确实没有争议，但是电池包内部并非所有部件都享受同等质保待遇。如果检测结果是电芯故障，所有费用全免；如果不是电芯故障，那可能产生相应的费用。这个规则已经向车主说明了。而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说，受设备和技术限制，门店没有办法现场拆解电池包，电池包一旦开盖就无法复原，因此返厂前需要跟车主签署厂家统一的免责协议。4S店呢可以先行垫付费用，但是如果产生非电芯故障的相关开支，仍然需要车主承担，店方可酌情给予优惠或者减免，但没有办法完全免除，因为检测和物流确实有成本。那么当记者提出 4S 店能否出示公开的文件证明非电芯故障时，检测费物流费由消费者承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相关材料属于厂家内部资料，不便对外提供，而且各地物流收费标准不统一，对于出保车辆，相关费用由车主承担是行业惯例。那么经过多轮协商， 4S 店给出的最终明确解决方案是，双方确定先在店内对车辆动力电池开盖检测，如果判定为电芯故障， 4S 店将严格按照厂家相关政策为车主提供免费维修，如果判定为非电芯故障，相关的部件需要返厂完成密封维修，往返运费啊，在这个 4S 店的检测费由 4S 店承担，不向车主收取。如果此时呢车主不选择返厂维修，则 4S 店内产生的检测费、工时费、材料费、辅料及一次性辅材等相关费用由车主自行承担。目前呢，这个车辆已经进入到了检修流程。那就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咨询到了律师啊。律师认为，车企承诺电芯终身质保，仅针对电芯本体，不含电池包附属配件，符合行业的通行做法。但是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应该在售前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消费者质保范围、检测规则和费用标准。厂家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对消费者的收费依据，没有提前公示隐性收费，不具备法律效力。律师也是提醒到消费者啊，你购车的时候应该仔细的核实质保的条款，保留购车的合同、宣传资料这些凭证。车企和经销商也应该规范售后宣传，避免模糊承诺和事后的增项收费，切实保障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侯记中学南门外文化东路附近的商户啊，向我们反映说，这个路段呢，因为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原定几天就能完成的路，但是至今过了两个多月，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个路呢，是6月21号施工启动啊，曾经呢，现场有工作人员告知商户们，施工是自来水管网改造，工期只有几天。可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你说这工程还没结束，他们再次咨询工作人员时，被告知施工要持续到年底。对此呢，商户们也表示，如今周边学校都开学了，每天大量学生途经施工区域，开挖路面没有得到覆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便无法立即竣工，也应该对开挖路面采取临时覆盖措施，比如说铺设铁板啊，避免行人绊倒或者跌落沟槽，保障放学高峰时段的学生安全。针对于商户的质疑，现场施工方负责人徐州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张鹏说，这个片区呢是自建房密集，地下管网分布杂乱，施工过程当中需要合并水表啊，偏移表井位置，需要进行管道冲洗和消杀这些工序，因此切割作业面较大。同时负责人还解释，之前有工人提及年底完工的说法并不准确，那是指整个片区改造的总工期，而这个文化东路这一段呢，施工会优先推进。根据他们表示呢，他们也会对这个开挖路面铺设钢板做好临时覆盖，消除安全隐患。关于这个最终完工的时间，该负责人答复说，主管道施工大概需要10天，后续冲洗检测及装表的环节大概是10天，预计呢20天左右能完成，那么也就是说本月底就可以全部完成了。那这个自来水管网呢，它是惠民工程啊，居民和商户呢对此也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施工方呢也已经对铺设钢板和月底完工做出了说明，咱们也期待呢这个施工完工的承诺能够如期落地，在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安全措施切实落到每一个施工环节，也让这个改造工程能够顺利的收尾啊，不要产生任何的安全风险。好，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4: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逆向行驶被举报，那徐州交警是依法处置，怎么回事？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5: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近日呢，我们徐州交警呢也是接到群众的举报啊，称在9月11号的下午3点56分左右啊，有在城东大道路段呢有车辆直接逆向行驶。那么接到举报以后呢，云龙交警大队民警啊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的流程，快速锁定了涉事的车辆以及驾驶人，并依法通知涉事驾驶人谢某到中队来进行配合调查。那面对清晰的视频证据，谢某呢也是供认不讳，民警依法对其逆向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证记3分。
4: 嗯，那么张警官，针对于像目前的这个逆向行驶，咱们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5: 像针对于这个逆向行驶啊，咱们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咱们道交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是实行右侧通行。那么第90条也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是要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那么本法另有规定呢，依照规定处罚。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第4项，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段、快速

0: 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性记3分。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事在急，车再多，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逆行不是捷径，是险路。那么逆向行驶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轻则引起交通堵塞啊，那么降低道路通行能力，重则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样的捷径是走不得的。那也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安全驾驶，是吧？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携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建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G5沈海高速盐城段的大丰服务区正在进行建设施工，关闭双向出入口，施工预计到26年的12月底结束。有需要的车友可以选择周边的射阳服务区或者是东台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0号周日，家有儿女我们的周末版，当然了也是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期盼着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感受一下亲子共读的永恒魅力，感受一下孩子们的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听一听他们的现场朗诵吧。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故事。首先呢，我们认识到的第一位朗诵小达人，他呢叫张思雅，为我们带来的是三字经选段。说到三字经啊，那是很多孩子们从小呢都会接触到的第一篇文言文，但是正是因为其中的经典，让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从此开启了对传统文化爱上经典的一个起入点。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先有请张思雅同学。
2: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6: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5: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远。
3: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7: 大家好，我叫张思雅，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退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则当执，融四岁，能让梨，递于长，于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3: 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思雅同学。别看人家刚上一年级啊，但是背起三字经来那真的是游刃有余。我们知道呢，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蒙学经典啊，被誉为蒙学之冠，它的魅力跨越了多个世纪，至今呢你发现了吗，还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很多老师和家长让孩子启蒙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三字经，而且呢它真的是非常的押韵，特别容易读，还容易记， 三字一句，两句一韵，节奏呢很明快，朗朗上口，而且呢这种形式特别符合孩子们的认知，还有他们的语言学习规律。你看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让孩子们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虽说呢这三字经啊千余字，但是你发现了吗？真的像一部浓缩的微型百科全书，覆盖太广了。比如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啊，像我们说的谦让、孝悌，包括历史脉络、朝代更迭、文化常识、天文地理都有哈、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有点想到了这句“字字珠玑”，你看这个成语是不是在这方面？总结一下三字经非常好。而且呢三字经啊，你发现了吗，它不是那种空洞的说教，比如呢有孟母三迁，那我们知道是强调环境对教育的影响。通过呢黄香温席、孔融让梨，你看传递的又是孝道和谦让，这些啊都是对于孩子们而言是属于一种价值教育，润物无声，可以让孩子们呢在读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记入心里。当然了，而且我们看到三字经里边人家的编法啊特别有技巧的，体现了科学的启蒙的教育理念。而且呢我们知道三字经呢是自南宋成书以来呢就成为了历代儿童启蒙的一个必备教材，不仅呢是在国内家喻户晓，要知道呢已经传到了很多国外，特别是汉字文化圈被联合国呢教科文组织还选入了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推广。当然了我们知道现如今啊咱们的孩子们有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启蒙三字经，让孩子们呢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因为呢咱们这块老祖宗留下的经典而自豪。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在点赞，而且呢看到这是署名一诺妈妈的朋友说，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也背过三字经，这绝对是孩子们的一个启蒙教育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听一段这样的完整版三字经。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假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聊一聊孩子们和经典文化的魅力故事。刚才呢，也是特别听到了张思雅同学为我们带来的《三字经》选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可爱石俊池为我们带来的亲子共读风，感受一下。
4: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6: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7: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蝉。
6: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5: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4: 大家好，我叫石俊池，今年6岁了。我带来的古诗是《风》，唐·李峤。剪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放干鞋。
5: 谢谢谢谢石俊池为我们带来的风。哎，6岁的孩子啊，这个领略了中国古诗词之美。这幼儿启蒙，包括呢孩子们对经典文化的一个蒙学，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这就是传承古诗词，我们知道的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遗产，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在诗词当中体会韵味，品味诗词的无穷意境。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听到了这个风。哎，这首诗不仅写出了风的力量，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界的魅力。谢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你看前两句就是风的季节和功能，秋风呢能够令万木凋零，春风呢却又让百花绽放，是不是风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力量？全诗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风字，也没有直接描写风的形态呀，还有特点，但是你看通过这些外在的物品，在风的作用下产生的一些故事感，太厉害了，古人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种意境。风之强悍，风之强劲，风之强势，风之前的温情、柔情、痴情，每一句诗词当中还写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有一个强烈的反差。任何一种生命都有着喜怒哀乐的表现，风也不例外。你看风的变幻莫测，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过江千尺浪，入竹 万根血。哎，风能吹落秋天的树叶，也能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风能刮过江面，掀起千尺巨浪，也能够吹进竹林，使万竹倾斜。画面感、美感全部都出来了。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2: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8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0号周日，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亲子共读这个主题，感受到了孩子们对于经典诗词的这种爱。哎，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小可爱展晨露，为我们带来的是寻隐者不遇。相信呢很多孩子啊在小的时候背到的经典古诗词当中，这个呢也一定是必选项目。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你看在松树下面问一下树童，树童就说啊，师父采药去了，他呢只是在这座大山之中，云雾缭绕，深不可测，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这就可见啊，这个思想境界有多高。而且我们知道呢，这是唐代大诗人贾岛的一首五绝，背后的思想深度、哲学维度、人生高度啊，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就像这样一个小场景的对话感觉，就已经表达了语言的无穷魅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电波当中，咱们来听一听展晨露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经典古诗。
2: 像我的影子走出根头，
3: 江南可采莲，莲叶可甜甜，鱼戏莲，
4: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3: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1: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0: 大家好，我叫展晨露，今年我六岁了，我给大家朗诵一个《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谢谢我们的展晨露小朋友，声音特别可爱，为我们大家所分享的寻隐者不遇。其实呢听上去简简单单几句诗词，但是呢背后的故事啊，可以让我们默默的再去品味一下。大家解读这首诗词的时候就发现了吗？题目当中有个隐者，这两个字可是关键，也就是说啊，这个一把解题为隐者的状态，真正的隐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唐诗的魅力哈，就是在于它翻译完之后，它的味道真的是让我们百品

0: 咱们随着诗人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寻找一下最终答案。你像第一句，松下问童子，松说的是松树，代表了隐者的一个高洁的志趣。你想，诗人好不容易在松树下找到一位童子，以为他一定知道隐者的去向，然后一个问字就表达了诗人内心特别想见到隐者的一个迫切心情。诗人不愿意自己无目的去寻找，而是希望能尽快找到隐者。第二句呢，言师采药去，就说明这个师徒书童很聪明，知道呢师父爱清静，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但是呢又怕得罪了贾岛，于是呢就说师父采药去了。这是属于善意的谎言，对不对？这个回答其实呢，也算是委婉拒绝。可是咱的大诗人贾岛那绝对锲而不舍，继续追问，哎，在哪里采药了？你能不能带着我去见一见啊？第三句，只在此山中，这句很妙，只这个字说的很明确，我就知道师父的采药地点就在这个山里边搭着的，那你怎么办呢？慢慢去找吧。我们经常会说顺其自然，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最后一句，云深不知处，既然说云深山大难以寻找，那就说明呢，哪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哪能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见的。云深呢，除了云本身，还有对生活的理解，对于思想的理解，对于生存状态的一个理解，人生道路的理解，不同门派的理解，是太多了。要知道呢，这里边知识也很深，我是一个小童子，我哪能理解这个师父的思想呢？言下之意就是你别为难我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实际上呢，我们也不能小看了这个书童，他的哲学智慧啊，真的已经很高了。他与山林为伍，与白云为伍，真正的融入到了大自然，这是极朴的一个自在生活。要知道现在凡事为简，想一想人生在世，为了追求名利，几时想过自己内心对自由的渴望？直到生命的尽头才会幡然醒悟，人这一辈子啊，就应该做自己灵魂的主人，减少欲望，守住心神，当然了，顺其自然，这是隐者告诉我们的一个真正的最终答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展成陆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寻隐者不遇。接下来呢，有请王锦乔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2: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远。
4: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5: 有人曾说过，中国人是温良的，这种温良是内心深处的善良，是父母中十四亿同胞守望相处。在这场灾难面前，人类岂能那么渺小，生命是那么脆弱，但灾难之中处处有大爱，总有平凡之人的非凡举动，是他们让我们恍然大悟，天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可以战胜灾难，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把星星之火汇聚成温暖人间的星河。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解放军，看到他们，人们就像看到了光，看到了生的希望。在危难面前，法为人先的子弟兵用钢铁般的意志，在风雨中制成了坚不可摧的墙。有些还是刚成年的孩子，他们姿势或许青涩，但双手却温暖而又坚定。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岁月静好，是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他们穿梭在雨中，手完全被泥巴吞湿，脚被水泡得发白发皱，但他们仍然在坚持，因为他们知道有人在等。他们不愿辜负每份坚持，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现在的中国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

0: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0号周日，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亲子共读。看到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晨晨说啊，孩子们都很棒，刚刚呢也是听到了几位孩子朗诵的经典作品，哎，真的是在这里手动为他们点赞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请出的一位同学呢叫王静文，为我们带来的是四季之美。这首四季之美也是入选了咱们五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第七单元第22课，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经典的作品它给孩子们带来的一个特殊的影响力。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先听一听啊，在课堂上老师怎么提及到的四季之美。这呢也是非常在全国获得一等奖的一个公开课。老师呢讲述四季之美之前啊，铺垫了中国古人对于24节气所带来的智慧。先听一听。
3: 课题王老师已经写在了黑板上，请你们一起来读课题。一二。你别小瞧了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当中蕴藏着风景，也蕴含着感情。再读，应该怎么读呢？想一想，预备，读，四季之美。如果是你放声的歌颂，你又应该怎么读呢？预备，读，四季之美。是语言总是在传递着情感，我们从这几个字就可以感受到它的画面和感情。那我相信同学们课前已经预习了课文，我们来看看课文当中的这些生字词都会读吗？谁来给大家读一读啊？你来读。
4: 移民，漆黑，闲逸，未免，夜幕降临，雨发，心旷神怡。
3: 读得非常好，字字清晰，声声入耳，特别好。谁再来读？你来读。
4: 黎明，漆黑，闲逸，未免，夜幕降临，愈发心旷神怡。
3: 好极了。什么是心旷神怡？我们不解释，如果你能够读好含有这个词语的句子，就说明你真的懂了这个词语的意思。谁来给大家读读这句话？
4: 夜幕降临，那风声虫鸣听起来也愈发叫人心旷神怡。
3: 读得不错，谁再来读？读出你的理解。
4: 夜幕降临，那风声虫鸣听起来也愈发叫人心旷神怡。
3: 嗯，好，请坐。同学们，这些词语以及含有词语的句子我们会读了。那回顾一下课文的内容，作者围绕着四季之美写了什么美呢？请你打开语文书。这个作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思路非常清晰，你回顾一下，他说四季什么美呢？能够找到相应的这样的句子吗？
4: 春天最美是黎明，夏天最美是夜晚，秋天最美是黄昏，冬天最美是早晨。
3: 没
2: 是的，刚刚呢也是在电幕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是小学语文优质公开课五年级语文上册四季。

0: 之美全国赛课的一等奖。老师们呢也是创造真情实景导入瞬间，让孩子们爱上四季之美。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王静文同学带来的四季之美。
1: 娜娜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
2: 江南和采莲，莲叶和田田，鱼戏莲，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2: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0: 远。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4: 大家好，我是王静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四季之美。春天最美是黎明，东方一点儿一点儿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夏天最美是夜晚，明亮的月夜固然美，漆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萤火虫翩翩飞舞，即使是蒙蒙细雨的夜晚，也有一只两只萤火虫闪着朦胧的微光在飞行，这情景着实迷人。秋天最美是黄昏，夕阳斜照西山时，动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成群结队的大雁在高空中比翼而飞，更是叫人感动。夕阳西沉，夜幕降临，那风声虫鸣听起来也愈发叫人心旷神怡。冬天最美是早晨，落雪的早晨当然美，就是在遍地铺满白霜的早晨，或是在无雪无霜凛冽的清晨，也要升起熊熊的炭火，手捧着暖和的火盆穿过走廊时，那闲逸的心情和这寒冷的冬晨多么和谐呀。只是到了中午，寒气渐退，火盆里的火炭大多变成了一堆白灰，这未免令人有点扫兴。
0: 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王静文同学带来的四季之美，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听到了几位小可爱的声音，这些稚嫩却真诚的声音就像一颗颗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经典的魅力。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基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街道施工，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并且叠石桥往启东方向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来吧，周日的下班路上。17:07，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大家周日下班快乐呀。虽然啊，本周因为调休的缘故，周日也变成了工作日，但是想一想，再坚持那么三天，大家也就迎来了咱们呀是很少见的中秋和国庆拆分开的十天长假。朋友们，再忍一忍，再撑一撑，来吧！今天呢，我是大姐啊，陪伴着大家两个小时的下班单机驾驶时光。同时呢，也要跟所有的咱们的听友们预告一下啊，我们的萨萨老师呢，今天晚上也是有着给大家谋福利的任务，外出进行我们的特别节目的连线活动了。就在18:15，咱们的享乐先锋队的环节呢，也会为大家送出咱秋日滋补菜。今天的节目会选择10位幸运的听友获得这份啊咱们的秋天限定的推心滋补菜养生菜。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持续锁定我们 FM1033 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帮您筛选出来的。来吧，周日下班路上啊，我们就聊点轻松的吧。想问问各位啊，藏龙卧虎的听友们，以你所在的职业能告诉我们行外人哪些秘辛呢？有什么样的信息差是我们行外人不知道的，对不对？看看我们这些啊走南闯北藏龙卧虎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你们都有哪些想说的话想告诉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啦。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啊稍啊和往常的难度相比会简单一点点的谐音梗。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孙悟空猪八戒都那么讨厌周幽王呢？在我刚刚出道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听友说了，哎呦，跟往常的难度相比，今天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这周幽王因为他戏诸侯呗。回答正确啊，下班路上也博大伙那么一笑啊。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咱们的绿野香宗凉堂的第3届村跑啊还在招募当中，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2点为止，就是我们的招募时限，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报名通道关闭截止的时间了。如果各位还是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添加一下大管家二妮的微信号，抓住最后的机会。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俩字村跑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前期啊进行预报名的所有的朋友们您的报名信息统计进行完成了。大家啊进了群之后也不要退群，关于活动的第一手的资讯和通知，我们都会在群里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咱们10月1号凉堂不见不散。特别是如果您正在听节目也在考虑啊说10月1到底去哪玩，开启自己的国庆长假会比较合适，那是真的推荐您来到凉堂走一走看一看。作为一个啊近些年来在我们徐州所有的听友还有游客朋友们都津津乐道觉得体验感特别不错的网红村落，本次举办的村跑呢也是给大家

好的规划了 6.66 公里的网红跑步线路。从咱村委会出发，你啊能够经过咱们这样的一个仿古的网红村落，还有呢百亩的这样的一个葵花花海，再到啊风景宜人的水库进行折回。大家想一想，吉祥赛道遇上千年古树石板路，这不就是属于咱徐州人的乡村体育嘉年华吗？而且呢，金秋盛景，在10月1号的当天，带着全家人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多棒啊！就在10月1号上午7点半，我们都在梁塘村委会等您来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报名找二妮儿就行。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俩字儿就行了。今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咱就不等人了。还有人在后台问了一下大老师，说啊，这次村跑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或者是奖项设置呢？还真有，大家啊，如果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咱不白跑啊。本次活动呢，是设了这个社会个人跑、企业团体跑和萌宠欢乐跑表演秀三大板块啊。像是我们社会个人跑呢，限额是666人，男女组各取前六名。一等奖的价格呢，是给大家的奖品是价值6666元的电动三轮车，赢了的话直接就能骑回家。还有这个第二名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价值啊2666元的这样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第三名的话就是666元的自行车了，说不定啊真的就是属于爱运动的您呢。报名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找到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给他回村跑这俩字就行了。行了，大家别问了，在后台都在问还咋报名，就找到二妮儿，或者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啊，回复村跑或者跑步，看到他了会给您回一个二维码，直接加他，就说我想报名就行了。本次呢，所有的完赛选手都能凭借着自个儿的号码牌领取一个专属的纪念奖牌，而且呢还可以吃上热乎乎的免费的为您现摊的啊咱梁塘村的老莫拳馓子。而且在当天啊，如果是自己的撞线排名分别在66号、166、266、366、466，以此类推，后面只要带着66这两个位数的，还可以获得梁塘为您准备的精品的烙馍礼盒、馓子礼盒，外带呢有机的鸡蛋礼盒，您直接带回家了。特别是在本次啊，如果您完赛之后在村子里转悠转悠，看看我们的网红集市美景之外，还为大家准备了萌宠的表演赛，我们分别啊请来了6只真的是网红狗，会在现场啊给大家带来一个趣味横生的宠物赛跑秀。所以也想在11当天来到梁塘找我们的话，直接找到二妮报名就可以了，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哦。来吧，今日份的下班歌曲啊，让我们来点舒缓的啊，李健《贝加尔湖畔》送给大家。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阳，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狂阳，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5: 最新热搜。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又来到每天问号的诞生了啊！我们来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想问问大家，最近你们都改这个时髦了吗？有没有买这个超长长长长长蛋挞？昨天晚上在休息的时候路过同山万达，我就发现差不多得有100号人在排队，当时我也特别好奇，我就问了旁边哥们，我说这地方拍啥来着，结果每个人呢都在社媒上啊告诉我有一个团购的订单，买的就是那个超长长长长长蛋挞。当时我就对这个东西极其好奇，我在想它是啥呀，为什么呀能够引起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在那排队呢，甚至有的时候都得排超过40分钟，和一般的蛋挞吃起来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各位老铁，你们都赶上这波时髦了吗？吃这个超长长长长长长蛋挞了吗？最近呢它是火爆在网络上了，不管是外地还是在咱徐州本地的一些社交媒体，你都能看到相关的打卡和推荐。它呢是一个长度啊得超过60厘米，好像半米多这样的一个超长蛋挞，甚至呢被很多网友和市民朋友们都说啊它是蛋挞界的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以后呢真的是迅速引起了一阵抢购的风潮，在徐州多家的线下门店啊都在排队进行这个打卡。而呢就在有媒体报道了这个超长蛋挞的它自己的本身的制作的流程和社交的属性之后，也引起了特别多网友们的共鸣，说这个东西吃起来和普通蛋挞有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可以理解，就是把这个肯德基里边当时一买呢这六盒的疯狂星期四里边对吧，一盒里边六颗的这个蛋挞给它呀拧成了一股绳而已。虽然只是物理上的变形，口味上并没有其他的进化，但是也不枉费很多市民朋友和网友们对它都趋之若鹜，特别特别喜欢。特别是啊制作这个超长蛋挞的这样的一个厂家，他自己的负责人也表示，最近门店里边的需求特别多，多地啊都有订单，已经火出了徐州，开始销往外地了，甚至在新疆都有人说能不能来进行网购，来大量的采购。目前该产品呢正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这款单品爆红啊核心其实并不在于这个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价值。夸张的外形啊就自带了一个流量打卡的属性，年轻人购买后啊还拍照发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反而还带来了一波免费的回补的流量，说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那些小情侣们对不对，这60厘米的蛋挞是吧，从两桌开始吃吃吃，对，你是哎呀到最后都是来秀恩爱。但是还要提醒大家，这超长蛋挞虽然很好玩，但它呢也是一款热量炸弹。像是有医院的朋友们他们也发文说了，说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和里边的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咱得适量的开始食用。粗略的按照体积和这个热量表给大家换算一下啊，这一整根的超长蛋挞就相当于普通情况下6到8个的热量含量。普通的蛋挞一个呢大概在150到200大卡左右，大概呢就是1/4个馒头的热量了。而这一根超长蛋挞呀基本上你不会剩下它，一次性就给它吃完，这热量啊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000大卡，就你吃这一根就接近于2顿饭的热量了。所以说啊这可以尝，但尽量呢一人就吃那么一小节儿，别一个人就给它炫完了，说晚上看电视不知不觉跟吃麻花似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超长蛋挞的它的酥皮呢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起酥油和糖脂肪进行混搭，就纯属是一啊吃完了之后就能踢正步走到拉萨的这样的一个含量，就属于让人类多巴胺快速分泌的糖油热量混合物。而这个塔心啊则是由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的牛奶来组成的，糖油混合大脑的奖赏机制啊就直接被触发了，也有多巴胺直接大分泌，让人越吃越想吃，更何况它本身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它只是热量高，吃下去之后也不占肚子。有些人都是拿它作为饭后甜点进行收尾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东西千万啊不要轻易的凑热闹或者尝试打卡，有5类的朋友真的是不太适合吃的。第一就本身在控糖，或者呢你自己的血糖控制啊不太稳定的糖友们，这一根下去血糖直接过山车了，
对于啊需要来控制血糖稳定的人，也一定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把你每天算进去的碳水总数和啊自己的热量设计的缺口总数给它弄好了，然后给它换算成自己能吃多少厘米，吃多少量，非常精确的开始吃，才能产生些。第二类呢，就是平时有点这个高血脂、脂肪肝，还有呢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像酥饼里边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塔心里边的糖，对这几类朋友啊都不算特别友好的。以及呢就是肠胃功能弱的人了，这高脂食物啊会延迟胃的排空，吃完之后很容易反酸、肚胀、拉肚子啊。另外就跟我们萨老师一样，是正在积极运动和啊减重的人，这一根儿啊基本上就抵到了一天半的热量额度。总之吃之前就先问问自己，我今天还吃不吃饭了，还就吃来一根热的。以及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如果平时呢咱这舌苔就有点厚腻，对吧，一看起来都惨白惨白的，身体呢还发沉，那这根蛋挞直接吃下去之后，给自己的身体负担那就雪上加霜。另外呢家里边有孩子的也不建议让孩子多吃，容易养成啊孩子特别是甜的口味啊，嘴巴就给他们养刁了啊。实在馋或者呢也想赶一波这个热潮，尝尝这个超长长长长长蛋挞，记住五句话啊。第一，分着吃，买一根切八块，一人一块，既过了嘴瘾，也不至于一个人扛下所有的热量。第二，别空腹吃，先呢吃点正经饭，再啊最后垫不点这甜点，你的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呢也能啊轻一点。还有就是配上无糖的饮料，比如说什么，可不是什么无糖的这个叫啥来着，可乐不是啊，雪碧不是啊，是喝点这个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的乌龙茶，别配奶茶可乐，那真的糖上加霜啊。还有呢就是当天你要控制一下减糖减油的饮食的餐标了，吃了这个蛋挞之后，其他的甜食包括油炸的肥肉的咱就尽量少碰，别让身体一天啊给它打两份工，毕竟胰岛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使用年限的。还有就吃完记得多动一动了，饭后啊平时建议大家散步个15到20分钟，稳定一下自己的血糖指数，但吃下去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往40分钟走吧啊，反正一句话，别马上就躺着，不是为了抵消它所谓的热量，而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别那么累。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啊，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吃了买了这个超长蛋挞了吗？你会去啊排队40分钟买了它吗？对吧，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群里聊一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来吧，今天呢咱好心情剧场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说啊以你目前的职业能透露点什么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告诉我们这些行外人吗？看大家伙都怎么说的啊。咱这个叫做兜兜有米的朋友他说了啊，不要给孩子盲目的补课，为什么呢？因为啊孩子如果说他是没有提高的一些需求的话，基础比较薄弱的话啊，的的确确的补了可能就是收益不是特别高。说补课的本质啊是帮助有缺口但呢有潜力的孩子们补齐漏洞，而不是强行改写一个人的天赋特质的，不用拼命的把短板补到完美，而是呢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发挥长处，接纳短板，扬长为主，避短为辅。说的也是特别特别的中肯了啊，并不是所有孩子补课真的都能有提高的一个水平和自己的潜力在呢。还有呢在一些朋友也跟我们说啊，说就是他是做这个怎么说呢，很积阴德的行业的。他说啊平时把自己的身边人珍惜珍惜，多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啊人突然逝去的时候来的懊悔，说我多该啊对他怎么怎么好，让亡羊补牢要来的实际多了，也不用在这个就是等他身后的时候花特别特别多的价钱办一个特别特别奢华的身后礼，就是把这些钱啊放在日常细水长流，多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看看好看的景儿，吃吃好吃的东西，都比以后来得强。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行业都有哪些秘辛呢？也欢迎直接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第一名啊，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周天你们都不调休上班吗？打发时间来到了这个17:40啊，根据路况大屏显示，咱徐州的晚高峰竟然没有一点点开启的迹象，所有的路段啊都是一路欢畅畅通畅行啊。所以各位，如果待会儿您在下班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们。同时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预告了啊，在18:15我们享乐先锋队环节的时候，咱们的萨老师萨萨也会开启特别的惊喜连线，为大家送出啊都这个秋日的滋补好菜。它是一道非常滋补的食材，小时候看到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就觉得它特别合豆腐。很多啊，那个时候爸爸辈的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吃的，说这个东西可滋补啊。不过那个时候我年龄偏小，不太有啊对它的食用印象。不过后来等我到了差不多岁数的时候，我发现这东西真是大补啊。来吧，给大家提醒三个关键词，大家猜猜这个主食材是什么。第一，滑溜溜。第二，挺怕热。第三，你别看它不起眼儿，它可叫水里人参呢。而且啊，自打咱这些城市化的建设的步伐快了之后啊，它的身价也是做了这个火箭一样，呲儿呲儿呲儿的往上升啊。以前你觉得，哎呦，没有这些是大户，对吧？有点它也行。但你现在发现，它卖的比某些啊大鱼都贵哦。你看。

0: 其实已经出来了，也是鱼类。提醒大家18:15哦，准时开启我们的惊喜连线，会送出10道菜给各位，看看都有哪些非常幸运的听友吧。同时呢，又来到每天假期啊，咱们的车厢麦咖风的环节了。那既然我们要送滋补菜给大家，我们就来唱一点包含猜猜猜菜的歌吧。猜不透哦，因为单纯的唱四声这个菜啊，稍微有一点点难，就给大家放宽一点限制，猜猜猜猜，欢迎大家直接摁下语音键，接唱起你觉得合适的歌吧。本环节还要感谢车厢麦咖风环节的特别支持商假清羊肉串，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夜班的工作人员还正在招募当中，我们6店啊同步进行招募，不管是传菜员、烧炭工等等等等，只要您报名了之后，都会根据您自己的选择，我们就近安排工作门店，感兴趣的朋友们同样也找到我们大管家二妮儿就可以了。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的数字1033，等大家啦。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这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5: 西南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1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1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10: 你咋知道呢？
1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就在刚才啊，咱们仨老师也在群里分享了我们今天晚上要送出的滋补你一下这道大补菜的原食材的图案。现在啊，正在为了大家准备我们的惊喜连线环节啊，如火如荼的烹制当中，待会儿就把成品分享给大家了。还要提醒大家，本次的咱们的享乐先锋队18点15段送出的是鹏城院子为大家准备的金秋限定新菜滋补大菜啊，咱具体食材我先给大家保个密得了。三个关键词：第一，水里的；第二啊，这个东西有水中人参的美名；第三，以前那不起眼，现在的。

身价暴增，别人都觉得是滋补当秋进补的绝好食材之一。具体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或者我再给大家附加一个提示吧。以前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特别合豆腐。来吧，现在就可以进群准备咱们的抽奖了。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啊。这个呢是咱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给他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让他拉您进群里。待会儿18:15的时候，我们准时开启咱们的抽奖活动，每个人都有机会公平公正啊。同时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来说一说以你目前的职业都有哪些行业的内幕或者秘辛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我来帮大家保密你们的 ID 好不好？就我们行外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些信息差啊。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我是做那个 4S 店的，跟大家说说，你要去 4S 店保养的时候，记住啊，要有一点，不要死待在那个休息室里边，他说给你准备了什么咖啡，准备了盒饭，准备了按摩椅，别等，你就去维修保养区啊，你看着你的爱车，然后师傅在旁边帮你干活。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的的确确师傅啊，特别是老师傅对吧，人家是有一些省力的诀窍在的。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跟着，你就不要啊把那么放心的就把它放在旁边，也就耽误你个20-30分钟对吧，反正去都去了。你看我就不是，我去那儿之后就纯吃零食。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如果真的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啊，咱就是建议大家呢最近买房的时候也是好好挑一挑，观望观望啊，然后多留一点点现金流对吧。看到之前啊有些不动产的价格还挺高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也都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区间，但是也建议大家再按上那么一按，不要那么着急啊，还没到最好的时候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做这种沟通行业的啊，打电话不要打得太久，只要一次性的通话超过20分钟的话啊，说实在头昏脑胀呢是存在的，建议大家呢长话短说，每次通话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内，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对接效率是最高的，反而多了之后啊可能会让话越说越不清楚了。另外呢还有一位做资深的 HR 人士的朋友，他说在找工作的简历上，工作经历一定不要写的太多，时间啊也不要尽量写的太短，因为简历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美化的，因为有句话怎么讲呢，世界呢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嘛，只要你在面试的时候能应对的上来就可以了，哪怕是有一些啊比如说被 HR 问住了，多面试几家，你就差不多能打破你所面试的这些行业和职位的信息差，都能回答一个大概。只要不是特别大的公司啊，不会采取专门的资源用来背调你。待遇方面啊，只要各方面能接受差不多，咱俩就先进去再说，干中学，学中干，你慢慢也就独当一面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机械行业啊，目前的的确确这个人才稍微有一点点凋零啊，包括各种设备的专业人员、设计人员、工程师等等，在这个行业目前还我们厂里没有00后来就职，各种厂啊都摆明了说不要学徒，不培养新人，而且就算做了很多年，但如果是专业性不强，大概率在1-2个月之内都会由于各种指标的压力啊没有完成 KPI， 然后啊就知难而退了。现在啊的的确确有一点点的陷入了一个循环圈，就是越资深的人厂里越不放，然后资浅的呢人家又不要没经历的，而且本身这行啊就是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很多厂的环境呢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工资的这些前景目前看着还行，但是往往看着呢也招不来什么人，所以呢也提醒如果家里边有孩子啊，可能想从事一些工科或者设计行业的，仔细考虑考虑吧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我是做那个填报的啊，然后有一些教育方面的信息差分享给大家。像教育行业说当下认为的热门好就业的专业啊，目前有5-10年左右的一个红利期，高中成绩不行呢那就多多啊考一些比如说自己能有一门手艺和技艺的这些东西，不要埋头啊死磕文化，条条大路真的都通罗马，甚至有的时候你发现走起来要比纯文化还要坦途一点点。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大老师你就不用帮我匿名了，我是这个做大夫的啊，真的要跟大家伙好好提个醒，他是来给生活比个耶，他说生病了不是

说你吃完药没症状了就好了，吃完了你没症状了还要再吃一段时间来稳固你自己的病情，不然呢很容易啊造成反复或者有一些慢性的隐存的自己的小小的后遗症，在比如说胃炎，你可能打点滴四五天就当时就不疼了，但是回到家里至少还得再按照医嘱服两周左右稳固的药，不然呢可能真的就慢慢慢慢变成慢性胃炎了，而其他的疾病也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听进去了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都有哪些啊关于自己行业的内部信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呢？告诉我们这些行外人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2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而且待会儿在18:15我们也会准时开启咱们的情满中秋进补正当时的特别连线节目，萨萨呢也会在线为大家送出10道由鹏城院子提供的滋补泥鳅哦，现在进群抓紧抢占我们的席位吧。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30连霍高速徐州段由连云港往徐州方向，距离八一级六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刘梅《我爱生活》这部大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市云龙区黄山农贸市场的一位小商户，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我叫刘梅。今天带来的分享题目是我爱生活这部大书，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诗歌的取材环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我也有。我的故乡在苏北鲁南交界处，我家住在村头，一条小河穿街而过，在村头河两岸一边是芦苇荡，一边是野茶树篱笆。我常常在夏日正午赤脚走在沙滩上，站在篱笆旁看花看鸟，捉蜻蜓和蝴蝶。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历史名城徐州，在徐州我做过衣服，在厨房帮过工，成家后开了一个油盐酱醋小店，而小店不远处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汉文化景区。上学时我的世界是两点一线，开店后我的世界还是两点一线。汉文化景区是我唯一偏离航线的一处花山，那里有汉代三绝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更有我看不厌的无数花木，各种各样的飞鸟与昆虫。我常常在春天在雨后一头扎进山里，路过高大的刘邦雕像前会思绪万千，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奇妙。我的祖先从彭城绕道赣榆，到达莒南县周边镇定居后开枝散叶，在2000多年后我又从周边镇回到彭城。我的家是清水县，我的家是彭城徐州。在徐州多年的阅读习惯让我拿起笔开始写我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我的世界很小，小到从家到店，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自然万物。生活有时是苦涩的，但文学让我从苦涩里提炼到活着的意义。我有一个个人公众号，有风穿过松林，它是我的自留地，也是我的心灵家园。在农贸市场，我卖油盐酱醋，和那些卖肉卖鱼卖鸡卖青菜的业主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读书写作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只要有空我就会去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春天在大地还是一边枯黄的时候，小区花园最先开花的是阿拉伯婆婆纳，接着是玉兰、樱桃、杏花。我在一首叫《小太阳》的诗歌里这样写：这么多小太阳，蓝色的婆婆纳，粉粉的美人梅、玉兰、樱桃、杏花，每一个大自然的小太阳都在抚平你的忧伤。 王继兵老师说诗歌是糖，刘年老师说诗歌是药，我说诗歌是创可贴，因为我在一首叫安的小诗里这样写，与植物在一起，痛就会减少一分，菖蒲、芦苇、小睡莲都是人间的创可贴。我的文友们都说我的诗歌是小蜜罐，因为我在一首诗里面这样写，太阳是一大坨蜜哦。我觉得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贵，都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把大自然最美好的部分都封在诗歌这个蜜罐里，如果你恰巧路过，希望它能让你品尝到生活里的甜。我写大自然的花草，也写菜市场的种种，我的诗歌里一半花草天地，一半人间烟火。我们早上出门，晚上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卖肉的大姐跟我说，我们活一辈子只活一天，像浮游。我嘴上没有反驳，但是我心里说我不是，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常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有梦，坚守梦，就有可能抵达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我的诗歌，在辛劳的工作后能品尝到生活的甜蜜部分。我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也是你的。谢谢大家。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今天呢，马上在我们18:15左右，我们享乐先锋队环节啊，就会为大家开启本次的惊喜连线。咱们的萨萨小仙女啊，此时此刻就在鹏城院子等待着给大家送上鹏城院子金秋啊，为大家当时定制的啊，特别特别适应时节的滋补菜肴，滋补泥鳅。这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出10道惊喜啊，咱们的霸王餐，直接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您就可以获得这份幸运了。现在呢，萨萨也正在测试信号，准备开始和我们开启咱们的特别的连线。大家现在进群的话，咱们都有机会获得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啊。同时呢，还要感谢咱们鹏城院子对于本次的特别连线直播环节的大力支持。如果各位有什么样最近的一些聚餐的需求，而且呢您刚刚好是在九里附近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重装开业的鹏城院子。就在刚才我们在群里面进行活动提醒的时候，很多住在九里附近或者呢从小生长在那一块的咱们的听友们都说了，哎呦，这家店真的是承接了我特别特别多的回忆，不管是以前升学呀，还是家庭聚餐啊，还是当时买完车之后回来家庭庆祝啊，都是在那儿进行的，吃过好几次，味道的的确确是不错。特别是眼瞅着马上到了金秋十月了，咱们每个人都该到了贴秋膘进补温补的时刻了。而今天我们送出的这道养生食材呢，就是泥鳅。大家可别小看它，泥鳅啊，它是一种高蛋白的食材，而且还呢是低脂肪的一个优秀的健康食材，特别符合当代营养学的一个要求。而且这东西啊，以前在《本草纲目》里边就写着了，是暖中益气，又能醒酒，还解消渴呢。说它性味甘性平，吃多了之后对人体的滋补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在这金秋的十月，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啊，来上这么一

道滋补的养生泥鳅，对身体的健康也是大有利益啊。想获得的朋友的话，现在就可以进群了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像我们吉泰也说了，说他们家凉菜煎啊特别特别的棒，这凉菜调的是不错，从来没有踩雷的，老公鸡也特别好吃。说晚上啊，他们家有的时候都得排队呢，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在咱们九里附近的这样的一个馆子啊。如果呢咱这地方离你不远，或者在金秋时节您也有进补的需求，也想获得啊咱们新研发的这一道啊首发的滋补泥鳅，都可以直接进群等候我们的特别连线的环节开启啦。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咯。下段咱们享乐先锋对接啦。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看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狂阳，我有我。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3: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5: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6: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好心情。看看咱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啊，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这个路段呢，是唯一出现压车缓行情形的路段。别说啊，周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们也都不调休不上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就在刚刚的话，咱们的萨萨也是完成了本次我们的特别连线环节，为大家送出十道由鹏城院子提供的养生蛋花泥鳅。请持续锁定我们节目，我们也会啊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同时今天节目呢，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作为行业内部的人，你都有哪些啊别人不知道的信息差或者行业秘辛可以披露给我们的呢？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大老师你就不用给我匿名了，我这是一位喜欢钓路亚的朋友啊。他说啊，我是做这个新媒体运营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实际感受，只要戒掉了抖音短视频，你的忧愁会少 99%。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啊在制作视频的时候都会精心装扮自己的生活，当接受到了别人人生里边那种浓缩的 1% 的高光，再对照自己啊 80% 的平静的生活，你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为什么我的生活就过得不如人家呢？但是网上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任人打扮的，咱们只会说露脸的，不会发现眼的，大家啊就真的是放平心态，看看就得了就行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大老师，我是做反诈的，这个的话真的要跟广大老铁们好好提醒一下啊，不要出租出借你自己的银行卡、信用卡、身份证、手机卡，切记这四样的话啊，大家都记住，有人告诉你说你这个手机卡给我用两天，或者是这个你的微信账户收款码给我用两天，我给你500块钱，千万不要贪图自己的小便宜而吃大亏。这些大概率啊能跟你开口的人都是从事一些违法的这样的一些金融活动的，所以千万不要出借啊，要不然真的会给自己找麻烦的啊。还有啊，一些朋友他说，我是做这个零食店的啊，然后是目前咱们店里边啊说实话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行业当时开的时候啊，总部也告诉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扶持的政策，会说啊选在这样的一个地段能够有一些预期的销售额，说实在的啊销售额还行，但是没想到自打加盟了之后，各个的零食店里边的工作的时限和强度会那么的高。因为啊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每次晚上11点多回到家附近的时候，发现零食店还是灯火通明的，他们都要不断的卸货理货来迎接这些物流的东西，然后打扫完了之后才能够闭店，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差不多也就是在早餐那个点8:30-9:00他就又开门了，休息的时间啊特别特别的压缩。所以呢他也提醒大家说，想从事这种什么开个什么某一名啊、零食某忙啊，对吧，某某队长啊这样一类的零食店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现在饱和的还挺多的。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做中介的，他说啊，告诉大家租房有啥要求，你签合同之前就必须提，可以呢先给定金给房东，定呢就是啊宝盖头的那个定，他说定好什么时候弄，

然后再完成自己的合同的收尾。签完了合同啊，很多房东那都是不会再听啊，说你这修不修，那装不装这一类的条件的。所以一开始就不讲好话，到最后啊，只会扯皮皮，以后维修的话就很难指望得上自己的房东了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大老师，我是做这个服装行业的，说实话跟刚才分享零食的那位朋友也差不多，一天一睁眼到夜门口十几个小时，自己啊身体还是挺疲累的，腰疼腿疼脖子疼，然后屁股的话也是酸酸的，坐骨神经都已经做出来了。因为一个人的话，除了要管物流之外，还要负责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客服的活动，特别是现在网店经营服装太不好卖了，退货率极高，50%以上，再加上这些损耗，还有遇到的一些奇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耗自己。所以呢，也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是不知道该想干什么的，现在啊网店卖衣服的话，大家谨慎考虑一下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做教师的，还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放心，我们不会因为家长的某些话就特别针对某些孩子，我们绝对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孩子。当然如果孩子本身特别的讨喜，我们会关照一下，但是绝对不会特别特别偏爱或者是针对某些孩子。我们做老师都是有师德的，有这个时间的话，不用考虑着如何来恭维老师和老师搞好关系，我们都会一视同仁的啊。特别是如果真的是要求特别细致或者特别殷勤的家长，也会让老师压力特别特别的大。还有一些朋友们他就说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年人买保健品啊，特别写着什么益生菌，然后还有什么多吃原生态食物，按照季节蔬菜这样的一类的标语提示，立马告诉老年人这些东西吃着都没用，平时的话就多吃点瓜果蔬菜比什么都强。特别是啊，某些什么益生菌后边加着一些什么固体饮料或者是片剂糖果、鸦片糖果，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咒尾的，那基本都是没什么用的，达不到药用的价值，纯属智商税来的。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做这个叫做营养的，说秋天的大白萝卜的话，平时大家注意要这吃不吃，为什么呢？稍微有一点点反季，这个时候吃着萝卜呢，口感也不好，滋补效果也不好，而且呢夏天啊招虫的蔬菜也挺多的，绿叶蔬菜买的时候呢尽量去避开一些农残度比较高的，比如苋菜。好嘞，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的这些非常实用的生活小知识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我是做心理咨询的，我发现啊，自己来很多问诊和咨询的朋友们都陷入了到了一个怪圈，是什么呢？他呀，操心的事情过多了。衷心的建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把自己的心收一收，此生啊，最关心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其他人的话，咱自己不必把握，也把握不住。他们呀，自有自己的一些啊，人生的历程。只要没有渡他的精神，你的烦恼就能少了一大半，不管是对自己的配偶、子女、家人、朋友等等等等，总之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你的烦恼会少很多。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购买任何的服务能体验以后再付费，就一定要体验后再付费，不要一次性的结清或者是充值任何的预付卡。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款清啊，你的好服务也就到头了。而且预付卡当你办了之后，他们所有人在交付或者服务的方，他们都想的是怎么来尽快榨干你卡里面的余额，让你再给他们呀造就新的价值。所以就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预付卡的服务了。还有一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在处理学校里边的各种繁杂事务啊，其实还挺多的，不是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就可以的，所以平时我们还是挺累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有一些能够靠自己来查看就明白当天布置了什么样的作业，学校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日程安排，咱们就多看一下群公告，或者每天啊养成习惯，对吧，网上扒一扒自己的班级群的聊天记录，就没必要你自己发了收到了之后你再过来私信我说，老师明天我们要给孩子带什么东西吗？不需要，你多看看群里就行。就让大家活用一个微信的一个功能的吧。我知道大家现在手里边少则二三十个，多则七八十个。

上百个群都有，肯定不能让每个群都是以通知的方式显现，都会给他们选择了一个消息免打扰。但是在微信群里边有一个功能叫做啊，添加已经免打扰群里的特别提醒群员的功能。你点击了免打扰之后，选择一下老师的微信号，就其他家长发出来的任何话都不会提示您，但只要老师发出来了任何一句话，都会显示有人艾特你，你就不会再错过班级群或者学校群里任何一条有用的重要通知了。希望大家都能活用这一条功能啊。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大老师。还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的绿野乡村金秋双跑六六大顺今天晚上12点前就是我们报名的最后的时限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您就回两个字村跑或者跑步，就可以添加二妮儿的微信号，来抓住我们报名的最后的尾巴了。大家想想，10月1号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当 6.66 公里的吉祥赛道遇上千年古树的石板路，这一场属于咱徐州人的乡村体育嘉年华就在国庆当天燃情开跑了。这次呢，也是由咱这个张集镇人民政府主办的哈，已经是第三届的村拉松了。这10月1号早上7点半会在准时的粮堂村委会开跑等您来。今年的赛道依旧是全长 6.66 公里，从这村委会出发，然后啊穿过花巷市集，跑过海棠大道，再一头扎进这个千亩金色的稻田和油葵花海里边，这途经白桥水库，然后我们中途折返，一路上是稻香不扑鼻，古村静美。路上呢还会给大家有这个热乎乎的狼糖的烙馍卷馓子作为您自己的补给，咱现烙现吃，那叫一个香啊。而且本次呢咱们的报名截止时间就在今天晚上的12点，个人参赛的费用啊是28元。您说如果我家里边就我自己有这运动的习惯，剩下的家里的成员们不太能够坚持得下来整条赛程，没关系，那您就干什么呢，直接报您自己的一个的名额，剩下的啊跟到活动现场来玩就行了。只不过啊不报名您就没有这个参赛服务号码布保险和完赛的纪念奖牌，也没办法领取我们的参赛补给了。报名的方式大家还记得吗？添加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就可以了。而且在当天所有的完赛选手还能凭借着自己的号码牌最终领取我们精心设计的专属纪念奖牌，而且呢发朋友圈再配上我在粮堂古村等你来，集齐6个赞也能吃上额外的免费的热乎乎的狼糖烙馍卷馓子。绿野乡村10月1号国庆当天张集粮堂镇村跑不见不散啦。看看时间也走到了18点55分，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的下班路上不见不散啦。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做到温馨。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天色已暗，视线较弱，夜间行车请车们合理使用灯光，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2: 西安人无肉不欢，满足于浓郁的酸辣鲜香口感。然而浓郁重口下还藏着不为人所注意的辛香甜淡。正是靠这些巧妙的调味，才 开去了心，解了腻，化了齁，让西安人对众口美食不厌不倦，不离不弃。这大多得益于此处独有。

0: 走，把实话说说。你拿这东西，我想。我化妆了，嗯。
1: 凌晨四点半，李志一家要赴一场每周一次的旭日之约，他们要赶在太阳升空和蜜蜂起床之前采摘下带着露珠的玫瑰花。
0: 起来迟了，太阳一出来，花一香型挥发一部分。
1: 微凉的初秋，别处的玫瑰已经渐渐凋萎，秦岭山下的玫瑰还在顽强地绽放。秦岭脚下呈微酸性的肥沃土壤，赋予了这里的食用玫瑰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在和太阳比赛，赶在早晨七点之前要采完这一周适应的鲜花。其中并不是每一朵鲜花都会被采下来，
0: 这是两朵花，这个花开开的，这个花没开开，这种没开开就最好，颜色的香型各方面效果也最好，看看吧。
1: 李国兴今年读高二，每周都会和父母一起来采花，或许他也无法抗拒这种花香的诱惑，这是嗅觉与视觉的双重体验，然后会变成微妙的味觉。家里的玫瑰专供城里制作玫瑰水晶饼，年近六旬的李志从小跟着老父亲种玫瑰，至今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里，他试种了数十个品种，最终定下今天这种叫中国红的重瓣红玫瑰。重瓣红玫瑰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不仅清香可口，而且药食两用，能理气解郁，美容养颜。
0: 大回走，就这完了。咱这花还能这个量才行，别是接受了。
1: 玫瑰花采回来之后，要经过3-5分钟的晾晒，让露水在温暖的朝阳下自然风干，然后去掉花蒂花枝，

0: 这个如花把糖干比例放好以后，用一斤一滴度，根据这浅尝有经验，把花里边的水分揉出来，糖吸收花那个自然水分，它溶解了一部分糖以后，完全不被破坏，达到这个程度可以溶整。
1: 搓揉好的花瓣香甜脆嫩，已经可以入食，但离制作水晶饼的要求还远，还要经历100天的缸中腌制。密封在自然温度下，糖分与玫瑰花中的水分进行漫长而充分的交换，水吸出花瓣，糖渗进花中，花瓣分解成浓稠的玫瑰酱，把鲜花的香甜牢牢锁在其中，一缸香气宜人的玫瑰酱就

0: 李志家的玫瑰花酱里不仅有阳光和时间的味道，也融进了他们对生活的浪漫和热情。他们想一点一点融进西安人喜爱的玫瑰水晶饼里，进入西安人的生活。
1: 欢迎光临，需要点什么？
2: 水晶饼。
1: 水晶饼啊，这边有盒装的，那边有散装的。
2: 我们逢年过节都会来给老人买一点，就是西安人觉得逢年过节吃个水晶饼就觉得挺满足的，挺幸福的那样。
0: 分享玫瑰水晶饼在西安人的生活中俨然已经成为走亲访友接待客人的重要环节。幽默的西安人甚至还用它来判断心理年龄。如果突然觉得水晶饼好吃，那么你就开始老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玫瑰水晶饼还有着非同一般的功能？是第五代德茂宫水晶饼制作工艺的非遗传承人，掌管着这家水晶饼的质量。

0: 这瓶玫瑰酱还可以吧？
1: 他现在已经不再轻易出手，只有重大节庆来临，才会用最标准的工艺制作一套真挚完美的玫瑰水晶饼，以之为范。 正是他亲自动手的日子。水油面包裹着全油面，在烈焰手中飞舞。只有两种面混合在一起，烤制之后才能起皮飞酥，一饼千层。饼皮里的油是用白糖浸泡了半个月的猪肝油。 糖融进油里，油渗进面里，油糖面亲密无间的交融，才造就了不露痕迹却又透彻心。

然而想要甜而不齁，油而不腻，还得需要玫瑰酱的功效，这才是水晶饼的精妙所在。玫瑰酱与黄桂、橘丁等辅料搅拌均匀，

0: 经过15到17分钟的烘焙，高温把玫瑰花香、桂花香均匀的逼近烤得酥香软糯的饼体中，油腻高甜被花香分解，鲜香清甜油然而生。热气腾腾的玫瑰水晶饼新鲜出炉了，仅仅是飘散的余香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香甜，这是人类味蕾的共同喜好，又怎会区分年龄大小？
1: 赶紧打算，都爱吃水晶饼吧，因为它那个味道有点吃到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所以经常吃。
0: 其实水晶饼的年代感并不是来自于味道，而是来自久远的传承，严谨的工序，郑重的待客礼仪，以及物质匮乏年代水晶饼作为唯一的享受给老年人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情感记忆。这久远的记忆和规范的传统让它俨然成为了美食界的一位守礼君子，有了一种与其他美食不一样的骄傲与疏离。其实就口感而言，年轻人一样爱不释口。
2: 玫瑰水晶饼留香纯齿间，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用花提香，用果提味。西安不仅有最美的鲜花，也有最丰沛的水果。在西安人运用果实创造的美食清单中，西府酿米是最经典的一道。西府酿米如今是赵增光供职餐厅的当家大菜之一。3年前可不是这样，当时老师傅退休，厨师长的位置交到了赵增光手里。老板尝了赵增光的西府酿米不满意了，因为这不是儿时的味道。赵增光调整改良了若干次，老板依然不满意。
6: 他觉得我好像特别刁难他，好像是对他的人有意见一样，所以他当时觉得特别委屈，把这个厨师衣服一脱就扬长而去。
0: 胳膊拧不过大腿，冷静下来之后的赵增光又回到餐厅老老实实做研发。
7: 从他这里学一点点，然后这个师傅呢另外一个方法比较好，那就从他这里吸收一点点，一点点的积累的经验才做到今天的西府酿米的。
0: 连续研发了1个多月，终于摸索出了新的规律。首先食材马虎不得，枣必须用延安狗头大枣，它大的有鸡蛋大小，个大皮薄，肉质细腻弹牙，味道甘甜绵长。

0: 加了 一部分菊饼酒香味融合进去，然后核桃仁、莲子用糖水去泡，莲子本身就有甜味了。葡萄干，
1: 西湖酿米最大的魅力就是充分激发出不同果实的天然清香与甘甜，这需要精准的火候控制。糯米则一定要用当季的优质糯米，糯米要先煮后蒸，厨师要边搅边煮，密切关注米在锅中的变化。到捞出米粒一搓，指尖还剩下一粒晶莹的米心没有煮熟的时候，就要把糯米捞出来和各种果品一起放进蒸笼去蒸。

三光摸透了煮米和蒸米的时间相对论。如果米先被煮透了，蒸的时间就会缩短，果香就不能充分渗透每一粒糯米。如果糯米还是生的，蒸的时间就要延长，脆弱的果品就会被蒸得过烂，失去果性。这个火候没有两三年的经验，掌

0: 同的果品覆盖在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果香渗进不同的米粒，枣香、核桃香、葡萄香、莲子香交替变换，如同口腔里一场华丽的味蕾魔术。这次改良，老板说，虽然依然不是他记忆中的儿时味道，不过已经很接近了。餐厅里这道菜被点得越来越多，食客的味蕾已经被征服了。
1: 西湖酿米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果实清香。
0: 黄土高坡独有的深厚土层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催生了甜进心里的高原水果，富平柿子、狗头大枣、秦巴核桃、临潼石榴、户县葡萄，这些果肉厚实甜度高的水果品种，都是黄土地独有的馈赠。

0: 饺子宴是西安人运用花果创造美食的巅峰之作，百饺百形，一饺一味，把时鲜瓜果用到了极致。初秋季节，秦岭山脉的核桃熟了，秦巴核桃果汁醇厚，果香馥郁。然而这并不是一碟真正意义上的核桃，它是一碟饺子，叫核桃饺子。核桃形包着核桃仁，足以乱真。一口咬下去，核桃香，饺子香交织，不知吃的是核桃还是饺子。核桃饺子出于这两位之手，面点师马顺利，制馅师张志宏。
1: 核桃饺子啊，颗粒应该在米粒大小。

0: 包饺子的工艺呢是很简单的，我们做一个也顶多是七八秒钟吧。
1: 精巧的核桃饺子在两人的手中就是如此行云流水，一人备馅儿，一人包制，五分钟就能准备出一顿早餐。西安饺子宴里真正让两人费尽心思的是他这只粉红的小猪。
0: 今天是猪年嘛，我们想包一个猪的饺子。
1: 这只粉红小猪刚刚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
2: 最早的时候加的是大枣，枣泥啊是一种甜馅，把小猪撑起来可以不变形。
1: 粉红小猪原本的色彩来自临潼石榴汁，石榴花是西安的市花，西安临潼区的石榴色泽艳丽，果大皮薄，汁多味甜，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号称果中珍品。
0: 这面和石榴汁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和面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量把它揉均匀，反复揉，反复性，整个面团的这个色泽呀、筋度呀、亮度都达到了。
1: 临潼石榴汁为小猪染上了粉嫩如新生婴儿般的肤色，这可是任何食用色素都难以调和出来的颜色。粉红饺子皮儿还要擀成厚薄均匀的半透明状态，才能赋予小猪白里透红的娇嫩。
0: 我们用的是双擀掌，两头尖，中间是鼓肚子的，左手推，右手拉，推的时候右手就高，右手拉的时候呢，这个左手就高，这是上下左右的，皮儿在案板上转呢，保护均匀。
3: 大概就是个厚度，一毫米左右吧。
1: 饺子皮半透明之后，枣泥做馅，不料小猪的颜色却受到馅料颜色的影响，粉红小猪变成了黑红小猪。黑一点虽也可爱，却少了些许喜庆。于是小猪开始了自己的进化之路。经历了果酱、豆沙、猪肉等做馅的多轮尝试，一直难尽人意。直到另两种西北高原上的果实立下功勋，花生和板栗。先把花生仁剁成米粒大小，再用莹润的板栗蓉包裹起来入馅。
0: 包制蛹的过程中一定来回把它捏紧，包好以后呢开始来制作它的小耳朵和它的那个尾巴。尾巴呢轻轻把它搓一下嘎卷儿的。猪耳朵呢剪子的这个尖儿它是一个平行的绞出来，用两个手把它给捏扁，就成一个半圆形的。

0: 后拿了黑芝麻呢，他的这个比例一定要合适，既能看到眼睛黑芝麻，也能知道他正好在耳朵的旁边。
1: 做的特别精致，你看每个小猪的样子还不一样。
2: 卡哇伊，
3: 这个挺可爱。
2: It's really tasty. It's really good. Yeah.
0: 看着客人呢，拿着筷子，不肯下嘴吃，舍不得吃，他们在那欣赏，我感觉到有一种欣慰，特别高兴。
4: 马顺利，传统饺子工艺的非遗传承人，饺子宴里巧夺天工的作品大多出自他的创意。饺子宴1986年问世，马顺利见证了饺子宴的诞生，此后每年饺子宴都会新增花式，改良花式。西安丰富的花果与其他食材资源，为马顺利和他的团队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西安饺子宴也越做越丰盛。今天饺子宴上的品类已经达到300多种。去年9月，西安饺子宴被评为中国菜之陕西十大主题名宴之一。
5: 西安德发堂饺子宴，
0: 一饺一形一态，
5: 百饺百馅百味。

横跨亚热带与暖温带的3000里秦岭上，4000多种鲜花轮次绽放。陕西全省50000多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坡上，每年产出上千万吨水果。香甜的水果干果，缤纷的鲜花干花，潮水一样涌进西安城，为聪慧的西安人提供了另一种美食创作灵感。花果入食，让这座古城处处弥漫着花果香。这是大自然给西安人最好的恩赐，也是最香甜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吃货的天堂。
8: 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如果说文旅融合是门手艺，那江西赣西这片红土地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辣火纯青的新招式。
8: 过去呢，年轻人

0: 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而如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赣西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间悄然升腾。这股烟火气不止辣在舌尖，更辣活了县域消费的一池春水。
1: 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报道。
2: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2: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郑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4: 还有最后一个优惠方式。
3: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此行他不仅要亲口比比两地的辣度高低，还顺便把武功山的星空夜色也纳入了行程。
5: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6: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7: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

0: 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1: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1: 宜春市商务局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0: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1: 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

0: 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2: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融合当下审美的款式造型，搭配上清新亮丽的多巴胺配色，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一下子变成了时尚单品，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网络热搜。
3: 过去啊，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只能定价6元，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与爆改，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了。走读中华，一起关注银发老人带来的文创热。
4: 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5: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6: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5: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6: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有一条很有趣，他说胡爷爷说他的头发白发变了乌发。
5: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7: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5: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7: 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5: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爆改，改良后的兜篮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篮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篮带来的收益中 ,80% 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 20% 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

0: 群体。编织兜篮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艺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1: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两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0: 而作为兜篮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2: 本来一天做两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啊，要做40只。
0: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篮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3: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银恩门的十分绍兴、至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
4: 在杭州。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行车。另外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危化品车辆的限行时间，江苏境内所有的高速公路每天的0点到6点之间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并且禁止危化品车辆在服务区或者收费站广场停留，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一定要注意提前驶离高速。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

0: 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最近的网络短剧特别火爆，其中又特别火的一个题材就是复仇。这样的复仇题材的短剧，每集两三分钟，情节夸张，但是让人感觉看了之后很爽，停不下来。也许对于这种复仇的爽的感觉啊，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一种感受。早在1844年，就有一部被誉为爽文鼻祖的文学作品诞生在法国，它的主题也是复仇，这就是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这部作品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到什么程度呢？它不仅仅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在过去的100年间，每隔十来年就有一部新的改编的电影出来。所以很多朋友在有机会阅读这部上百万字的大部头小说之前，可能都是通过电影来了解了基督山伯爵的故事的。那么在这十余部电影中，可能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最熟悉的是2002年好莱坞的那个版本，就是由动作片的导演凯文·雷诺兹执导的那个版本。影片的主线呢，与原著大体是一致的啊。水手埃德蒙·唐代斯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海上的风浪和生活，当然他同样也留恋陆地，因为那里有他心爱的姑娘梅塞台斯。就在二人举行订婚仪式的时候呢，一直嫉妒着他的水手唐格拉尔，还有他的情敌费尔南以及法官维尔福几个人联合起来，用卑鄙的手段诬陷他入狱。埃德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伊夫堡地牢里过了17年暗无天日的日子。在同是被冤枉入狱的神父的帮助下呀，最终埃德蒙成功逃出了这个古堡，并且通过神父提供的藏宝图，摇身一变成为了神秘富有的基督山伯爵。此时昔日仇人都飞黄腾达，爱人梅塞台斯也投入了费尔南的怀抱，埃德蒙就借助基督山伯爵的这层伪装，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我们看到动作片导演的呈现，知名影星的演绎，都让基督山伯爵这个形象从书中跃然而出。这段快意恩仇的故事也被演绎得堪称完美。但是还是有许多观众说，2个多小时的电影根本不足以表达基督山伯爵他的精彩。那么和电影相比，原著的故事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和更多的精彩呢？首先呢，可能是对于基督山伯爵形象的刻画。在电影中，埃德蒙化身基督山伯爵后的第一次亮相特别让人期待。豪宅的草坪上，贵宾们纷纷抬头寻找着什么，此时璀璨的烟火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热气球，4个杂耍演员从热气球的吊篮四周滑落，中央的基督山伯爵正式亮相。电影用非常直观的方式表现了基督山伯爵的富有和神秘，而事实上在大仲马的笔下，基督山伯爵是更加神秘的出现。我们来看一看大仲马是怎么写的。只见一个人影从夜色中显现出来，渐渐登上台阶，台阶的口子正对着弗朗茨，月光从那儿照射进来，但沿着台阶往下走，人影就融入了昏暗之中。离这两人十尺高的拱顶上裂开一个井口式的圆孔，透过圆孔可以看见缀满繁星的夜空。在这个也许数百年来始终有月光陷入的圆孔周围，生长着一丛丛荆棘，绿色纤细的齿缘在瓦蓝色夜空的映衬下显得很清晰。粗壮的青藤和强韧的常春藤从高台上挂落下来，在拱顶下轻轻摇曳，宛如飘荡的缆绳。 这是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描述，清冷的夜色，古老的斗兽场，亘古不变的月光，吹动藤蔓的微风，而那人就在其中。看似写景，其实是在写人。寥寥数笔刻画出神秘的基督山伯爵，隐喻着他曾背负的痛苦。这样的基督山伯爵让人不得不往下接着读，接着想，他究竟要做什么。他要做的当然是复仇了。那么如何复仇，电影和原著的表达也有不小的差别。作为动作片的导演，他选择的是让基督山伯爵手刃不少仇人，视觉上看上去的确很爽，但事实上在书里边，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方式更加的走心。比如说对贵族议员费尔南，他的复仇方式是在报纸上揭露他罪恶的过去，让其名誉扫地，最终自杀。而对银行家唐格拉尔，他复仇的方式是以金钱为诱饵，引诱其贪欲，让他最终破产。而对大法官维尔福，他复仇的方式是以法律和正义的手段迫使他自认罪恶的事实，最终发疯。在书中，基督山伯爵认为死亡只是一种刑罚，而不是赎罪。相反，最好的报复方式是让仇人经受良心和道德的拷问，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到了结尾的时候，导演给了一个让人惊异的反转。前文讲到，伯爵的初恋梅塞台斯遭受蒙骗，反而投入仇人费尔南的怀抱，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阿尔贝。最后埃德蒙才知道阿尔贝原来就是自己的孩子。最终呢，这对昔日的爱侣也重新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团圆的结局。而在大仲马的原著中啊，结局并非如此。阿尔贝确实是费尔南的儿子，而基督山伯爵与他的初恋情人梅塞台斯的结局也让人唏嘘。当他的丈夫费尔南的行径彻底曝光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回到故乡马赛。所以最后一次梅塞台斯和基督山伯爵会面时，虽然他对伯爵的爱情仍然深藏心中，但他表现出非常克制的高尚的情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基督山伯爵走进去，默默地握住他的一只手。梅塞台斯说，不，我的朋友，请别碰我，您宽恕了我，然而在您所惩罚过的那些人中间，我却是罪孽最深重的。他们或是出于仇恨，或是出于贪欲，或是出于自私，而我却是出于怯懦。他们是各有所求，我却是由于害怕。在读者看来，梅塞台斯或许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他却因为没有能够一直等待恋人而感到悔恨，为自己屈服于世俗观念而结婚感到羞愧。一段爱情就这样遗憾地收尾了，却让我们感受到立体又真实的人物性格。小说的大结局，基督山伯爵抛下往事，去往了神秘的东方，留下了一段快意恩仇记。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少不了的就是大伙儿一块儿，哎，咱坐下来吃顿饭。所以您看朋友圈里，时不时无论过不过节，好多人呢都愿意拍个照片，来个美食分享。可以说呀，吃，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热门话题。知名考古学者王仁香先生，他也爱吃，也爱聊吃，做起了饮食考古。有人一听说这饮食跟考古，这不怎么搭边啊，这是俩领域。那么他怎么会想到去做这样的跨界研究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王仁香先生。王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我自己是做考古出身的，所以习惯从这个文物啊、典籍、考古现场去寻找一些细节，去聊那些关于吃的故事啊、吃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我和很多学者研究饮食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我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使用餐叉和餐勺。这个餐勺和餐叉并不是西餐独有的标配。我把自己这样的研究饮食文化的方式就叫做饮食考古。
1: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解读。他的饮食考古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这本《饮食与中国文化》中。这个书里就谈了从古至今中国人和吃发生的那些故事。那么我手上的这本呢，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的再版彩印的。首先呢，透过这本书您会看到中国人对至味的追求。您比如说至这种常见的烹饪方法，结合了一系列特别的加工，就可以做出如同冰淇淋一般口感的烤乳猪来。王仁湘先生在书中转述了《齐民要术》中的记载，说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宰杀褪毛洗净，在腹下开小口取出内脏，用毛塞满腹腔，并取做木棍穿好，用慢火缓烤，一边烤一边转动猪的身体，使它受热均匀，面面俱到。烤的时候呢，还要反复涂上滤过的清酒，还要抹上鲜猪油或洁净的麻油。这样烤出来的乳猪啊，是色如琥珀又如真金，吃到嘴里立时融化，如冰雪一般，汁儿多肉润，风味独特。您看我给您讲的是吧，我都流口水了。而除了在烹饪技法上动心思追求至味之外呢，我们的祖先还非常重视运用调料给食物增添风味。书中介绍说了，早在商周时期啊，中国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调味理论，制成了复合调料。您像古人吃烧鱼要配卵酱，吃鱼块要用芥酱，吃迷星要用海酱等等。书中转述了周礼，还列出了数据，展示古人重视调料的搭配。您看书中说了，周天子祭祀或宾客用修白酉20品，用酱白酉20瓮。这百二十瓮酱呢，包括海物60瓮，西物60瓮。说白了吧，就是各种的动植物食料加上调味品炮制出来的一种复合调料。您看古人吃饭呢，还真是挺讲究。其次，透过这本书您还能看到中国人对于吃的艺术的追求。饮食不仅本身追求的是至味，在饮食之外的美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像是书中给您展示了很多呀饮食器具，那些彩陶的粗犷之美，瓷器的清雅之美，铜器的庄重之美，漆器的秀逸之美，金银器的辉煌之美，玻璃器的亮丽之美，都曾经给使用它们的人以美好的享受。用这样的美器吃美味的美食，那真是美的享受。而除了这些常见的容器之外呢，一些别致的容器也为吃这件事儿增添了风味。您想唐朝人啊，有人设宴的话，这个宴会饮酒的器具有时候会用荷叶，谁要是在用荷叶喝酒的时候洒出来了，那对不起，就得受罚。书里说了，以荷叶为杯，最早的这种饮法出现在曹魏时期，拿一个簪子呀刺透叶柄，以荷柄为管儿吸饮，称为碧筒杯。那么比食器更加直接展现吃的艺术的，就是那些宴会时丰富的娱乐活动。您像这几张文物图片展现出的歌舞活动，在书中介绍说了，赏月观舞历来都是高级筵宴的构成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乐舞幼食。像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加上与编钟一起出土的编磬、鼓、琴、瑟、笙、排箫等等，说现在的话吧，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管弦乐团建制。帝王和高级的贵族们一边吃

0: 对奏乐，您想这种感觉，哎呀，是不是妙不可言？最后呢，透过这本书，您会看到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的要求。我们常常形容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反映在饮食上呢，就是饮食礼俗的讲究。您比如说书中引述的《礼记少仪》，这个内容当中就说明餐具的摆放、上菜人的端菜方式、重点菜肴摆在什么位置上，这都有细致的讲究。比如说吧，说这个工作人员端菜上席呀，您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的喘气。如果这个时候客人正巧要问你点什么，说这是什么吃的呀，必须将脸侧向一边，避免把唾沫落到盘中。如果上带汁儿的鳌鱼的时候，一定要拿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鱼肉由尾部开始吃，比较容易与骨刺剥离。您看，读到这儿您就能感受到什么叫主人待客的，给您吃好吃的之外，还很重视您吃饭的感受。所以这就是中华文化当中的细节。
1: 中国人的饮食礼俗那是比较讲究的，礼记上说自礼之初始如饮食，食礼对整个礼仪制度是非常关键的。从古到今的宴饮啊、祭祀啊，都受到规范食礼的影响，它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像《诗经》啊、《史记》里边都有关于宴会和祭祀场面的记载。我们读吧这些记载，再去看画像砖啊、画像石啊，还有一些传世的画作中的宴饮场面，会看到很多这些被饮食记录下来的礼仪习惯，影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如说孔子说的食不言寝不语，还有子能食时教以幼手，是说小孩子自己开始学习进食，要教他用右手拿餐具，用右手拿餐具，这就成了一种社会规范的文化行为。
0: 其实啊，饮食当中的文化远不止刚才说的那些，更多的内容呢，您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听听盲人香先生是怎么跟您说的。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品读《饮食与中国文化》这本书。今天的读书节目呢，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其实马特达蒙主演的科幻电影真的是不少不少，并且大多数都在中国国内公映过，比如2013年的八九月间，由他主演的《极乐空间》，同样是科幻的题材，描述的是关乎未来世界中两极分化所导致的阶级斗争，场景也被搬上了外太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就让我们在黄金强档这个单元当中呢，一起来讲述美国好莱坞的科幻影片《极乐空间》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于2013年8月9日在北美首映，9月5日在中国公映。影片的幕后阵容非常强大，南非出生的加拿大籍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自编自导，曾获得美国奥斯卡第70届最佳男主角提名和第82届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马特·达蒙在片中担纲主角，饰演光头战士马克思。贵为两届奥斯卡影后的好莱坞当红女星朱迪·福斯特倾情加盟，饰演大反派德拉库与马克思反抗对决。好了，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部《极乐空间》。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2154年，地球并未借助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变得更加美好，反而在各种贪欲荼毒之下变成毫无希望的废墟荒原。少数极度富有之人抛弃深深的故乡，在漂浮于地球之上的空间站上建立了宛若天堂般美好的乐土，称为极乐空间，继续过着他们享乐和奢靡的幸福生活。极乐空间当中没有疾病，没有贫困，也没有暴力，有钱人为这些生活支付了不菲的购买金，而绝大多数的穷苦人则不得不留在千疮百孔的地球上。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缺医少药，饮水和食物供给都非常困难。地球上的这些居民被机器人管理着，在绝望的混乱之中苟延残喘，同时被迫忍受各种严苛而可笑的联邦法规的压迫。他们在富人建立起来的工业系统下努力赚取稀薄的营生，时而仰望苍穹，幻想着早日移民空间站，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于是就有很多地球上的人开始偷渡，想要成为极乐世界中的一员。马特·达蒙饰演的 Max， 也就是马克思，在孤儿院长大，他从小就梦想着要买一张飞船票去极乐空间生活。成人之后，他在富人的工厂中工作。这天，他正要去上班，却在途中被机器人没有理由地打断了胳膊，只好到医院前来就诊。突然，一位女护士发现了他，原来这是和他一起在孤儿院长大、青梅竹马的福瑞。
4: Max，
5: 福瑞，我还以为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回来有一阵了，你好像都没怎么变。
5: 不，这次不是我的错，这是……
4: 当然不是，
5: 这是……
4: 让我看看，骨折很严重。
5: 你真的当上护士了？
4: 是啊。
5: 真是太好了。
4: 你还在偷车吗？
5: 不，哦，天哪，不，我早就不干那些傻事了。我在阿姆答应工作，做流水线，从底层干起。
6: 三楼那边要你去，
4: 马上就去。
5: 我说现在既然你回

0: 来了。
1: 等一下 ，Max， 等一下。
2: 福瑞离开了，马克思包扎好胳膊，再次找到了福瑞。
0: 现在你知道，你既然回来了
1: ，Max， 对不起，我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别惹麻烦了。
0: 我没有，我明白，我知道你为什么离开的，我能够理解。如果像你一样聪明，我也会走，一起吃晚饭可以吗？要不喝咖啡也行。
1: 不。
0: 哦天啊，我得再弄断条胳膊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吗？
1: 别这样。
0: 我真的会这么做。
1: 别这样。我的生活很复杂 ，Max。
0: 我只是我很想你。
1: 我星期三晚上8点下班，行了吗？
0: 好。
1: 喝咖啡。
0: 喝咖啡非常好。
1: 快走吧。
2: 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德拉库是一位强硬的政府官员，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执行反移民的法律，维护极乐世界上富人的奢侈生活。他命令地球上的特工人员击落了2艘偷渡的飞船，众多地球人顷刻间灰飞烟灭，侥幸飞到极乐世界的地球穷人也纷纷被抓捕并被驱逐回地球。德拉库的残暴让政府首脑很不安，卡莱尔总统亲自对他进行了评估。
3: 昨天下午3点，你击落2艘飞船，杀死了46个平民，你处理非法移民应该尽可能低调。
4: 我已经意识到了。
3: 另外，你使用的这个特工 M. 克鲁格先生，犯有15次人权侵害、强奸、绑架、刑讯逼供。
5: 这个人已被确诊有严重的行
3: 为。我们已经明确告诉过你，我们不再使用潜伏特工了。
4: 跟我说说，帕特尔总统，你有孩子吗？
3: 接受评估的是你，不是我。
4: 那我假设你没有，也许如果你有孩子，你会表现得更有益于延长我们这个地方的使用寿命。我知道我的想法和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个我心里非常清楚。可是当他们来到你的家，你为你的孩子和你孩子的孩子建造的家，靠公关和竞选承诺是无法赶走那些人的，只能靠我。
3: 我听够了，这是最后警告，如果你再自作主张行动，你就会被解职。我们要永久性的开除克鲁格特工，全都赞成？很好，立即生效。
2: 工作中马克思受到辐射，他只剩下5天的生命，没有办法，他只希望通过帮蛇头绑架富商获得偷渡极乐空间治疗的船票，从而医治疾病。在他的好朋友忽略的搀扶下，马克思找到了蛇头 Sport。
6: Max， 好久不见啊。哦，工厂那边怎么样啊？
0: 我要请你帮个忙。
6: 什么？我没听见。什么？
0: 我要一张上去的票和身份证。
6: 行行行，当然可以。位子要靠窗的还是靠过道的？
0: 我没跟你开开玩笑，听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为你干活。你要什么都行，我一定会还你的，
6: 知道吗？这个可是无价的，这个是无价的。哎，我问你个问题，你知道每天有多少笨蛋跑到这儿来说跟你同样的话吗？嗯，说什么我有个孩子，他们每天都来。 Max， 如果我是你，我就立马离开这里，懂吗？
7: 来吧，混蛋，我为你坐了4年的牢，就凭我为你做的这些事，你就该送我上去。
6: 觉得了吗？
7: 哎呀，杀了吗？现在我身体里都是放射物，要是溅出来还会辐射到你。
6: 你真的要死了？
7: 我要死了，混蛋，听见了吗？
6: 好吧，结束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滚出去。
8: 走吧，走吧，冷静点。
6: 听到吗？听着，我在找人帮我做一件事，可是我这里没人有那个胆量。你说干什么都行，对吧？
0: Max，
2: Sport 带着马克思和胡里奥来到密室，交给他一个芯片。
6: 行了，在这儿，让我看看。

0: 这个，我的朋友，这个就是你上去的票。你为我做件事，就送你上去。
1: 什么事？
0: 抓个极乐世界的混蛋，懂吗？一个亿万富翁，他下到地球上来做生意，他来这儿，管他来干什么，我们绑架他。
1: 哦，得了，
0: 法宗，我的计划比你想的复杂。我们不要他的表，不要他的车，这些东西都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们要的是他脑子里的那些有机信息，我说的是银行代码、密码、登录数据，靠这些能赚几个亿。你要做的就是接通他的大脑，用这个东西把数据下载到你的脑子里，然后带回来给我。
1: 这太疯狂了，马克思，算了吧。
0: 我们一旦核实了数据，我就给你一张单程票，免费的单程票，还附送饮料和小吃。到时候你只要走进一间屋子运行医疗机，你就痊愈了。桑德罗会负责手术，你认识他吗？怎么回事？我的天哪！
1: 我没事。
0: 事实上，你看上去虚弱的一塌糊涂，知道吗？我会让他们给你。
1: 这太疯狂了，我们走吧。马克思，听我的。我还能怎么办？
0: 我会让他们给你装上这个第三代外骨盔甲，它会和神经系统连接，让你和机器人一样强。准备好手术了，对吗？
1: 我们快走吧，求你了。
2: 我要一个私人团队，人我来选。
0: 我会派我自己的数据师去，脑对脑数据传输很难操作。
2: 好的，不过我要带上护领，你也要给他一张上去的票。
0: 好，没问题。好了，我去叫他们过来。
2: 等等，目标得是江卡林。
0: 你说的是阿姆答应公司的执行总裁？
2: 对，就是他。
3: 卡勒尔不仅是亿万富翁，还是极乐空间站的设计者，马克思工作的工厂也是他所开办。这一天，他来到极乐空间，找到了德拉库。
4: 你来这儿是想说服我跟你续签和阿姆答应公司的合同吧？
0: 总是这么聪明。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4: 跟我来。 我对你那些小想法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更大的东西。这个地方在死去，它的内部得了一种政治病，这颗肿瘤必须把它铲除掉。你和你的公司，你们的盈利现在越来越少，是你建了极乐空间，你能不能重置服务器，扶植一个新总统上台？
0: 这是政变，你的意思是要政变？
4: 有可能吗？
0: 我可以写个重启序列，关掉整个系统，到那个时候你就能编码一位新总统了。
4: 这就是你要做的事，如果成功，你们公司的合同就能续签200年，导弹防御系统、机器人，一切用来保护我们自由的东西，你们的新总统都会保证这一切的。卡勒尔先生，现在你有活干了。
3: 随后卡勒尔快马加鞭，很快就在地球上编写好了新的空间站程序，上传到自己的大脑中，并销毁了原件，准备带回极乐空间中。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完成了对身体的改造，体力得到了复原。随后马克思带人击落了卡勒尔的私人飞船，并劫持了他，还从他的大脑里下载了新空间站的程序。卡勒尔随即不治身亡。可是地球上的机器人管理者和被开除的特工克鲁克，在德拉库的命令下纷纷前来追杀马克思等人。马克思机智应战，但他的好朋友胡里奥却不幸中弹死去。马克思误打误撞逃进了弗瑞的家，弗瑞已经有了一个6-7岁大的女儿，得了白血病，无药可治。弗瑞看到了马克思身上的假极乐空间身份，希望他能带女儿去极乐空间治病，但马克思深陷危险，无能为力。马克思逃走后，克鲁格来到弗瑞家，绑架了弗瑞母女，准备要挟马克思现身。这时马克思终于逃脱，来找斯波特。
11: 你拿到了对吗？
12: 什么？
11: 所以他们会封锁领空，说吧，是什么？银行、电汇、军事情报，一定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12: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弄到，全部都是乱码。胡里奥死了，你欠我个情，我现在要立刻上去。
11: 去不了，他们干扰了飞行系统信号，没有人能上得去。
12: 什么时候能回复？
11: 我怎么知道？
12: 我一定要上去，我一定要上去。
11: 所有人都要到上面去，我的人在想办法，看是不是能有机会。我认为是没什么机会了，可能再也连不上线了。不过现在呢，让我先看看你脑袋里的东西。
12: 你不要碰我，
11: 看着我。如果他们为了里面的东西封锁整个领空，那么让他们开放领空的钥匙可能也在那里面，对吗？来吧，为了这个，他们追到天边也要抓到你。
12: 这是什么？
11: 这是极乐空间的重启程序，谁拥有了这个，就能改写极乐空间的整个系统，开放边界，让所有人都成为极乐空间的公民。这东西，它能救你的命，能拯救所有人。
12: 我什么时候能走？
11: 我的人想黑进去，关掉信号干扰，应该很快能
12: 够。别说没用的，我什么时候能走？
11: 知道，5天吧，我们要
12: 去死吧！我根本活不了5天，我时间不多了。
11: 我的人在努力，我
12: 一直在努力，伙计。可你根本没办法把我送上去。我都不明白你干嘛要送人上去，他们只会妈的被打死。
11: 可有了那个就不同了，情况不一样了。我们能在这儿控制系统，我们能说了算，我们能彻底改变这该死的历史了。
12: 回到刚才说的，我脑子里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对吗？
11: 不要这样，如果他落到坏人手里，他们会把我们永远隔绝在外。
12: 听着伙计，我现在就要上去，如果你能找到我，我治好病就把东西全都给你，我不想死在这儿。
11: 你这样不对，马克思，别这样。
3: 马克思拔下了连接线，径直走了出去。他主动现身，找到克鲁克，登上了载有弗瑞母女的飞船。随即德拉库下令打开领空，飞船开往极乐空间。 可就在飞船要降落时，克鲁格的手下调戏福瑞，马克思忍无可忍，和他们打斗起来，使得飞船失控，降落到极乐空间的别墅区，现场一片狼藉，马克思被抓，福瑞母女被驱逐，而德拉库非常生气，他来找克鲁格兴师问罪。
4: 你这个笨蛋，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你在城郊的住宅区撞毁了一艘没有牌照的飞船。我给你的命令是秘密行动，你还记得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这家伙是不是疯了？你现在已经没用了，如果政府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会以叛国罪把我们吊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在听我说话吗？
13: 是的，是的，夫人，我在听。很抱歉，我们的飞船坠毁，弄坏了人家的草坪，没人能以叛国罪吊死我们，现在我们说了算。
3: 克鲁格一回身，残忍地杀死了德拉库。
13: 用力压紧，不要吸气，说不出话了。好了，孩子们，极乐空间终于要有一个称职的总统了。
3: 与此同时，马克思挣脱了捆绑，到处寻找福瑞母女，而克鲁格也在寻找他。正在万分危急时刻， Spot 驾驶着飞船偷渡到了极乐空间。马克思用对讲机终于联络到了 Spot。
12: Spot， 你能听到吗？
14: 来，你在哪儿？
12: 我脑袋里的东西能让所有人成为这儿的公民，对吗？
14: 对。
12: 你知道怎么用，对吗？
14: 对。
12: 你确定吗？
14: 是，我确定。
12: 好。
3: 然后马克思也和 Spot 汇合到了一处。经过一番打斗，精疲力尽的马克思终于消灭了克鲁格。在斯波特的帮助下，他准备重启极乐空间的程序。可当重启程序运行后，马克思也将死去。程序重启前，马克思和福瑞打通了电话。
12: 福瑞，
15: 马克思，马克思，你在哪儿？
12: 我没法实现我的诺言，到不了你那儿了。记得我们小时候说的话吗？
15: 记得。有一天我会带大家去。
16: 真的？
15: 对，我保证。
3: 随即马克思按下了启动键，他用自己的生命解救了所有的贫苦人，他们都得到了极乐空间的医疗救助，而原来极乐空间中的富人们都成为了阶下囚。福瑞的女儿得救了，可福瑞已经泣不成声，马克思也成为了他生命中永久的回忆。
17: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中正在为您讲述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影片《极乐空间》的故事。这部影片投资1.5亿美元，重金打造，但观众看过之后的口碑远没有导演尼尔花3000万美元拍摄的处女作《第九区》好。影片在北美获得了8839万美元的票房，在中国内地获得近1.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全球共获得近2.7亿美元票房，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极乐空间》这部电影带有科幻电影和乌托邦电影的色彩，无论是影片的剧情设置，还是片中所出现的种种元素，都指向了这两个片种。但是在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的理念中，这部电影根本不是什么科幻片，更不是什么乌托邦电影。他觉得这部电影描绘的是现实世界的生活，影片中所出现的极乐世界和贫困的地球，其实都是在墨西哥城及其周边地区取景拍摄的。也许这些才是导演内心深处真正想表现的。好了，今晚我们说电影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芳，老情歌。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四句简单的歌词却意味深长，每个人从中听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歌词和旋律，仿佛古老的唱片机在轻轻诉说衷肠。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关于这首歌，当时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婚外恋情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堪外界的压力，林忆莲移居加拿大，想要逃离演艺圈，逃离这段感情。而李宗盛追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住所外冒着冷风等了一夜，最终两个人携手回到了香港。于是李宗盛写下了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爱情酿的酒，林志炫。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甲乙丙丁，来自许志安、张学友与郑中基。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陷入灰暗时刻，但别忘了，就像天气会转晴一样，心情也能随时被点亮。保持一颗对生活充满期待的心，用乐观的视角去看待一切，你会发现幸福其实一直都在身边，而我们也能永远拥有那份如同孩童般纯粹的快乐。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终于有情人，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Brian Adams。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终于有情人，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Bryan Adams。 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仓促地奔赴感情，一路跌跌撞撞，受过伤，有过遗憾，慢慢封闭内心，不再相信缘分，不再期待相遇。不曾想最好的缘分有时候会悄然而至，往往始于一杯咖啡，始于平淡的相识，始于一段从朋友慢慢升温的感情。于是所有心事都可以娓娓道来，所有情绪都有人耐心倾听。走过大半生才懂得，人生最大的幸运不是年少相逢，而是历尽山河终遇有情人。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他还是不懂，来自 SHE。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爱那么重，巫启贤。一首爱那么重，一段来自南京的凄美爱情。男孩为买一张巫启贤的专辑，想要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女孩，却遭遇车祸意外离世。女孩的信让巫启贤含泪写下这首歌，爱得太满，痛得太深，倾尽所有却留不住最爱的人。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锦绣二重唱，最美。

一天，锦绣二重唱。遇见那个和自己双向奔赴的人，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一天。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Solar 风的季节，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碧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刘德华《木鱼与金鱼》，一首充满禅意的老歌。金鱼追逐烟火，木鱼安于清宁。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允许我们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有人喜欢奔赴繁花，有人偏爱安静度日，没有谁的选择更高贵。木鱼和金鱼各自有各自的圆满。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夜哭过陶晶莹。

夜哭过，来自陶晶莹。陶晶莹，中国台湾知名流行乐女歌手、主持人、演员、作家。2005年，陶晶莹签约海蝶音乐，成为旗下签约艺人。同年9月，推出第8张个人音乐专辑《走路去纽约》。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

0: 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写一首歌《顺子》，你可以想象到吗？自从顺子第一张专辑《回家》发行以后，来自台湾、大陆等地方的歌迷，甚至远到温哥华、纽约等地都有热烈的响应，对于一个寂寞的创作者有多么大的感动。因为听歌的人如此真挚的响应，所以感动，因为感动难以用最熟悉的语言表达，创作是心情唯一的出口。于是我们在顺子接下来的作品写一首歌，听见他坦白的心情。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林志颖，对望。

对望，来自林志颖，一首偶像剧插曲，伴随着一代人的青春。对望二字包含着多少隐忍绵长的思念，对望是藏不住的牵挂，也是说不出的遗憾。星光再耀眼，也解不开分离带来的孤单，相守才是爱意最好的归宿。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One by one， 一片片，一遍遍，来自恩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分手需要练习的，黄丽玲。回头怕懦弱，往前走怕坠落，可我们终究要学会在想那个人的时候不难过。分手是需要练习的，我们在爱里学会勇敢，也在失去中懂得坚强。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天选男孩 Tension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

天炫男孩 Tension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陶喆是 R&B 教父，更是一位慧眼识珠的伯乐。1998年他在歌唱比赛中发掘三位嗓音出众的年轻人，又经他们引荐找到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五位来自不同背景怀揣音乐梦的大男孩，就此组成天炫男孩。陶喆曾说，组建这样一支完美和声团体是他多年的梦想。从相遇到成军，陶喆以导师与引路人的身份开启了这段伯乐与星星的音乐旅程。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小小戴佩妮。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Jambalaya 什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以美食命名的歌曲写的从来不止一碗烩饭。 Jambalaya 是平凡生活的缩影，代表着远离城市喧嚣的安稳，代表人与人之间毫无隔阂的欢聚。奔波疲惫时聆听旋律，会带你暂时逃离紧绷的日常，去往风清水缓的河口小镇，体会那种不慌不忙自在欢喜的生活态度。世间万般美好，终究抵不过一份朴素安稳的烟火快乐。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怎么办？来自张震岳。你是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淑桦，爱得比较深。有些歌声即使过去很久，也不能被时间冲淡；有些人即使年华不在，也总能被人。

起。这就是陈淑桦作为歌者，她的声音与情感的魅力。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美丽的神话，韩红、孙楠。

美丽的神话，韩红、孙楠。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成龙和金喜善的版本采用了中韩对唱的方法，双语对唱的方式，仿佛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孙楠和韩红也合作了一版，孙楠的细腻和韩红的大气又赋予了另外一种唯美的感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王菲《天空》，听着王菲的《天空》，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旅行。她的声音让人忘却了尘世的烦恼，只想沉浸在这片由音符构成的天空之中。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飘，钟镇涛。当流浪

飘，来自钟镇涛。每个人都会品尝到漂泊的味道，或酸甜或喜忧，岁月没有回头路，遇上了不管是好是坏都得坦然面对。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La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乐园与飞门，空灵的合成器铺底，主唱蒋凡慵懒又治愈的嗓音缓缓吟唱，人人寻找的快乐园就在这旋律里具象成真。抛开纷纷扰扰，忘记所有烦恼，偶尔小醉一场，只管开开心心活到老。接下来走进与飞门构建的音乐乐园，卸下所有疲惫。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由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我们总在网络两端用一直在线表达牵挂，就像歌里唱的，生活再多变，单方守候再辛苦，一句我一直都在就能治愈所有不安。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心酸的浪漫，那英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真的吗？来自莫文。爱情里最无奈的就是付出了全部真心，却还是留不住对方。为了爱，我们可以忍受孤独，可以默默等待，可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句离别。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tter。 Where was

0: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tter。 谁都难免会撞上糟糕透顶的日子，或许是工作的压力突然压得人喘不过气，或许是人际关系里突如其来的矛盾，又或许只是被低落情绪莫名笼罩。坏情绪并不可怕，它只是生活的插曲，只要我们愿意直面它，释放它，就能重新拥抱阳光。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想起来自韩雪。
1: 你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2001年的周华健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他演唱了周传雄创作的歌，跳脱了情歌的框架，更像是一位过来人，带着我们去回味曾经的时光。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哆咪哆咪哆，陈琳。

兜迷兜迷兜，陈琳。成年人的世界充满规则，接着这首歌让我们短暂逃离，做回那个拒绝长大的孩子。不妨闭上眼，让陈琳的歌声带着我们穿越回儿时的旷野，那里没有烦恼，只有纯粹的快乐在蔓延。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周杰伦，回到过去。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北京时间。

0: 零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有时候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

的女孩舒淇最美。

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付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

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

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够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离开，却不知道。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江夜啊。

0: 刚听不错了，小哥，走吧。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

0: 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

0: 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在等待，来自李慧珍。在梦想的征途上，我们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行者，如同李慧珍在等待所唱，漫长的等待里，孤独与质疑如影随形，可那心中的梦想之火从未熄灭，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都是与梦想的对话，每一次挫折后的坚持都是在为梦想积蓄力量，在等待中我们蜕变，我们成长，只为那梦想绽放光芒的一刻。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童安格，游戏人间。

游戏人间来自童安格，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哪怕这首歌略带消极的态度，童安格的歌声还是一贯的深沉隽永。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Conga 康加舞来自 Gloria Estefan。

英雄来自汪峰。这首歌是汪峰在2001年应北京国安足球队创作并演唱的队歌。最开始对创作此歌热情不高，因为他不擅长写主旋律作品，但后来他用个人化的风格进行创作，使得这首歌传达出了一种力争上游的精神。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徐若瑄、李玖哲、 SoSo。

So So， 来自徐若瑄、李玖哲。爱情不该是差不多就行的凑合，我们期待的爱是狠狠爱的热烈，是认真做的笃定，哪怕笨拙却全心的奔赴。不能So So的要求从来不是为难对方，是不愿让自己的心在将就里慢慢冷却。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波斯猫 SHE。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只是感谢你，来自孙悦。有时候打动我们的不是歌词多华丽，而是歌声里的真诚。孙悦当年的形象气质与这样的公益主题特别贴合，没有炫技的高音，不用刻意的煽情，就像坐在你对面轻声细数那些值得感谢的瞬间。这首老歌放在今天听，有了更珍贵的现实意义，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些被忽略的温暖，对帮助过自己的人道一声真诚的谢谢。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生活就像过山车，来自 Ronan Keating。

我们无法控制轨道走向，但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必一遇到波折就慌张抗拒。既然已经身在旅途，不如放平心态，坦然接纳高峰与低谷，认真感受沿途的一切风景。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爱情三十六计，来自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

0: 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来自许巍，旅行。人生这条路，惊喜与遗憾相伴，相逢与离别循环往复，不必执着留住每一段缘分，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坦然往前走，珍惜途中每一次相遇，就是这场漫长旅行最好的意义。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忠明。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替对方温牛奶，争吵后偷偷贴上的道歉便签，都在歌里成了贴在心里面的感动。就像命中注定我爱你剧中的便利贴，最终贴满整面墙，都是藏在微小之处的怦然心动。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Love 来自刘若英、梁静茹。 Love

0: 有钱免税。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

0: 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深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D3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2525年的一天，
8: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9: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8: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9: 带我去看，
8: 早就灭绝了。
9: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8: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嗯、今天是周一的早间了哈，
0: 是。
1: 而且今天还有点下雨呢，真是。
0: 今天不太好走，大家提前点出门吧。
1: 对，
0: 这个制动距离确实要拉长，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车速一快，你就刹不住。
1: 对，
0: 啊、
1: 尤其哪些地方会出现拥堵呢？比方说有些地方那个学校门口
0: 啊，
1: 对不对？还有医院门口
0: 啊，对，这车流量比较大，而且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1: 有的孩子早上叫起来的时候还能起得来
0: 啊。这个下雨天，今天叫孩子是一个困难啊。
1: 对，但有的孩子习惯就很好，人到点自动就能起得来
0: 哦，
1: 还真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就跟孩子身上的习惯有关系。
0: 嗯，
1: 就你们家娃。他身上有没有那个雷打不动的好习惯？
0: 哦，
1: 哎呦喂，就从小哈、啊，就在这块儿，就这个习惯养成上啊，没怎么费心思。
0: 嗯，
1: 哎，呵呵，今天咱们一起来秀秀娃好不好？有两位朋友将分别获得的是我们马陵山的那个曙光音乐节啊门票两张。
0: 嗯，
1: 今天开始送票了，今明两天都给各位送票，好不好啊？就是你家娃身上的啊，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呢，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这是一个软件啊，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加加我们微信啊，因为马上十一我们还有活动啊。
0: 是。
1: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好嘞、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1: 哦。
0: 这个叫做豆包不甜说。
1: 哦。
0: 你们能相信吗？
1: 怎么着？
0: 我们家娃
1: 啊，
0: 放假的时候他都能七点起
1: 啊！
0: 我们当时看到这，觉得这挺好的一个习惯的呀
1: 啊！
0: 七点起床，静音看电视，
1: 因为大家生怕吵到你们。
0: 对，
1: 哎，
0: 自己在那就静音看电视，看画他都在那开心
1: 哦。早上起来就自己偷摸看电视，
0: 是。但是还有些孩子
1: 啊，
0: 那你要是不放假的时候
1: 啊，
0: 六点半都能起床。上学的时候
1: 哦，
0: 那都是七点半他也不想睁眼，
1: 那可不嘛，这是
0: 嗯
1: 啊、哦，起来静音看电视，这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周六周日偷偷看电视也差不多。
0: 这我们上暑期看电视，
1: 是吧？
0: 但是也一般来说都会尿悄的等爸妈去上班，
1: 哎，
0: 然后在家偷偷的才打开电视。
1: 对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们家孩子身上有没有雷打不动的好的习惯啊？
0: 嗯，
1: 都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分享。还有是小朋友自己身上的好习惯吗？
0: 那家常小鱼，
2: 周六周日六点就起床。
0: 哎呀，
1: 哎呦
0: 他听到我在那后边说、
1: 哎，
0: 我周六周日、
1: 哎，
0: 还有一些小朋友六点半就起床了，他说我六点就起了，啊、那你干嘛呢，小宝贝儿？
1: 对
0: 啊，
1: 今天啊，孩子们要开始卷身上的好习惯了啊。
0: 对，大家可以，如果您身边的小宝宝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家里的孩子也听我们节目、
1: 哎，
0: 那他们自己找身上的闪光点。
1: 对，
0: 你哪些好习惯是雷打不动的
1: 咱们相互比一比，因为有的时候好习惯才能带来好的结果，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咱们先从好习惯先比起来好吗？
0: 乐琪他说每天孩子都会练字。
1: 哎呦，这是好事儿哈。
0: 他其实也是被我逼的、
1: 哦、
0: 就被逼无奈下的，就是该选择、
1: 逼着写字儿，反正。
0: 但是慢慢养成了这个习惯，每天都练点字
1: 啊，这还是不错。
0: 以后大书法家呀。
1: 哦，
0: 我推荐他加入我们徐州市书法协会。
1: 好家伙，练练字儿这是好事儿，真是。
0: 嗯，
1: 对不对啊？这个家事他说从不赖床，这算吗？上了五年学了，小学五年级了，是不是？哦，这可能小学二年级哈。
0: 啊。
1: 他一直都是一觉就醒。
0: 哦，这很厉害呀！
1: 很
0: 厉害，对很多大人来说也没有这个技能啊。
1: 对，大人也做不到、
0: 啊。但是你看早上出门的人，大家就常说的，
1: 哎、
0: 就是赖床啊、早起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些技能、啊。
1: 哎，对，但是人孩子从来不赖床，
0: 是
1: 不在床上磨蹭啥的。
0: 有多少妈妈羡慕了，咱不说。
1: 哎，这个 Maddy 说的是好习惯，就每天早上。闹钟一响，自己起来开始刷牙洗脸换衣服
0: 啊，然后空空脑袋空空的去上学、
1: 啊、
0: 脑袋空空的回来。你看啊，他去上学
1: 哎，前面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突然间想到了我们那个威总跟我说、
1: 哦，
0: 他经常给他家的孩子说，
1: 说什么？
0: 你只是上了，
1: 嗯，
0: 但你没有学，
1: 哦，只是上了，
0: 你没有结果。我说你都已经把职场上这种样的黑话术带回家了，
1: 只上了
0: 啊，没有学，
1: 没有学。
0: 但是还有，他还给孩子说、
1: 啊，
0: 你知道吗？你没有拿到大结果。
1: 哦。这也太职场了吧。
0: 对，我说拿到什么大结果、
1: 哦、
0: 他拿不到大结果，就只有大后果。
1: 哦，好家伙，给孩子们上职场的，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你家娃身上雷打不动的好习惯，这还真的需要总结一下。各位来想想看，有没有孩子身上的习惯让你觉得还真是不错的啊。
0: 哎，
1: 路旁的街灯他说衣服鞋子什么的啊，哦，衣服裤子每天是一天一换，自己都会给自己整理好
0: 啊、
1: 哦。然后每天都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听不得这话了已经。昨天晚上都快12点了，
1: 我、哦、
0: 给你坐床上说，妈，咱俩聊聊吧。
1: 聊聊12点聊聊。
0: 我说我不跟你聊，我没空聊，我累。
1: 啊、哦，
0: 他说坐起来，咱俩聊聊。
1: 12点还聊聊呢啊、哦？
0: 这个时候你们都怎么办、
1: 哦？
0: 是就直接就是装睡着吗？
1: 一般就是开始装睡
0: 就不理了。
1: 对啊、
0: 哦，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们家娃身上的一些好习惯，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就每个人身上的好习惯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就你们家娃身上的好习惯又是什么呢啊。草草的小破书他说，苏亚龙啊，早高峰这路上确实是有点压车啊。
0: 今天还好吧，今天很多的路上都是挺通畅的。
1: 对，他希望拥有的是那种瞬移的超能力
0: 啊。
1: 哦，你也别说哈、啊、就每个人在每个阶段获得的一些超能力还真
0: 都不一样。
1: 我20岁那年我就获得过一种超能力。
0: 啥玩意儿？
1: 一种瞬间就能得到3000块人民币的一种能力。
0: 哼，哦，就这个月，这个能力的冷却时间有点长，通常一个月。
1: 哎，对喽。
0: 哎，甚至更长是吧？
1: 有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更长。
0: 对。
1: 啊，
0: 特殊是什么？
1: 我一瞬间就能得到啊。
0: 就没全勤。
1: 啊、就扣了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家娃身上雷打不动的好习惯啊！
0: 哎，陈指导说，苏小龙你们好啊，我一直都在，因为好久没见他了
1: 啊、哦。
0: 他只是最近骑摩托车没法互动，
1: 哦、
0: 今天阴天开车又能摸手机了啊！
1: 哦，你看下雨天，朋友很多人都是我今天开车出门吧，要不？
0: 哎，就是我们的听友，
1: 嗯，
0: 一些中青灯们，
1: 哎，
0: 一旦摸上了摩托，
1: 对，
0: 就给我们say goodbye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要那个安全第一嘛。
1: 对、
0: 啊，
1: 今天有2位朋友将获得的是马铃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2张啊、
0: 嗯。
1: 那这个中秋假期去哪里呢？哈，哎，真可以到音乐节好好逛一逛、啊，
0: 就可以嗨一嗨嘛啊。
1: 对啊，都来收我的骨子说算了，不说孩子身上好习惯，就我自己身上吧，我觉得我每天都在给自己啊，就是给自己洗脑。
0: 嗯，
1: 我现在的梦想其实也非常纯粹，也非常简单吧，就是不劳而获，就突突然然的就收到那么个1000万，这就是我近期的一个梦想。
0: 你看很多的词儿
1: 啊、哎，
0: 好像就是从褒义变贬义，贬义变褒义。昨天群里还有小伙伴说呢，
1: 啊，
0: 以前的时候觉得专家就是特别权威的一个词儿，
1: 哦，
0: 现在的专家好像就略有贬义了，
1: 哎，
0: 以前的不劳而获就是个贬义词儿，
1: 是吧？
0: 现在变成很多人的梦想了，甚至想，
1: 啊，
0: 不劳而获，
1: 哦，
0: 不动而获，
1: 这不是纯纯的褒义词吗？
0: 对吧？工作之后很多的事情都变了啊！
1: 对，来各位，
0: 还有我是射手座，我们来听听这个小宝贝他是怎么的，有什么好优点呢？
1: 嗯，
2: 叔叔阿姨，
1: 哎，
2: 我每天是自己穿衣服，自己刷牙、洗脸，
0: 哦，
2: 自己洗澡，
1: 哦，
2: 自己连衣服，自己穿衣服，
1: 哇，
0: 这么棒、啊！
1: 太厉害了，真是啊！
0: 哇，你好厉害哦，还可以自己叠衣服，
1: 对、
0: 啊，
1: 还可以自己洗澡了。现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你问了很多身边的叔叔，
1: 哦，
0: 他们都自己叠不了衣服，
1: 对，真的
0: 没有这个能力啊。
1: 小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小五说，
1: 哎，
0: 他家小五英语累计打卡800天了，
1: 哎呦喂，
0: 每天都想着在 APP 上练习绘本阅读。
1: 嗯，
0: 小时候做宝宝也没有像很多的小朋友一样会哭闹，
1: 哦，
0: 就安安静静的自己坐着，
1: 哎呦，挺好，挺乖的，
0: 暖男，
1: 对，
0: 哎，
1: 真挺乖的，
0: 像小小五一样，
1: 哦，
0: 啊、
1: 挺温暖的。
0: 这谁的孩子随谁啊？
1: 啊，
0: 我孩子坐不住，
1: 啊、哦，你还坐不住，
0: 坐不住，
1: 他话多，
0: 嗯，
1: 啊、像温暖的小太阳一样哈。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你家娃身上雷打不动的好习惯。今天有2位朋友将分别获得马铃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3: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4: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3: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4: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鲜节目时间，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作为学校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提前推荐一会儿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家娃身上雷打不动的一个好习惯。
0: 嗯，
1: 就有时候这习惯啊，是逐渐养成的，也可能被逼养成的。
0: 是，但是他这个好习惯绝对给他受益了。
1: 对，反正最终是养成了。
0: 我反正在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好习惯。
1: 但咱今天能学习一下。
0: 对对对对，我们想特别想了解了解大家的育儿的这种样的心得。
1: 哎，今天有两位朋友将获得的是马林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啊。三哥说我们家老三啊，每个礼拜六
0: 啊，
1: 就好，每个礼拜六都会扫地拖地。
0: 特别是他姐姐的房间可以收拾最干净。
1: 哎呦喂，
0: 这个习惯都是我家老大帮着养成的。
1: 哦，
0: 扫一次给10块钱。
1: 是吧？
0: 我大闺女的名句
1: 啊，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啊，
0: 鬼不好找，小贺好找。
1: 小贺是
0: 他老三嘛。
1: 哦啊，小贺好找，
0: 因为有钱嘛。
1: 对对 对， 对，
0: 来给我收拾干净，我给你钱。哎，你看这也挺好的呀。
1: 哦，
0: 这把就让小朋友有个对金钱的意识。
1: 对对对，
0: 也有个钱不好挣的感觉，
1: 知道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哈。
0: 哎，
1: 哦，也是个好习惯哈。
0: 还有小小五说，而不和陌生人说话，
1: 是吗？
0: 也不搭理陌生人，
1: 哎，
0: 但你俩除外，
1: 对吧？
0: 不愧是听你俩节目做胎教教出来的孩子。
1: 哎，
0: 之前在老凤祥让你俩抱也不闹，
1: 哦，
0: 见到小龙就跑过去让小龙抱，你看
1: 你看看这是，
0: 是不是啊？
1: 哎，果然是我经过我们的胎教哈。
0: 是啊，我昨天还前两天还跟朋友分享呢，
1: 啊，
0: 我说真的，听我们节目出生的小朋友，
1: 哦，
0: 话都密，
1: 特别多，
0: 话叭叭的啊。
1: 对，小菊的
0: 太密了，
1: 咱俩也没少胎教。
0: 对呀，啊，我就一直就基本上就是胎教到快生，
1: 一直上节目
0: 对呀，啊，他就天天听节目，而且当时不舒服的时候，就上节目的时候舒服。你说这咋办呢？
1: 就上节目舒服，
0: 就上节目那两小时不难受。
1: 哎，现在还真是哈，啊，我们就上节目的时候不难受，
0: 就不难受，下节目就难受啊。
1: 对，再想想说苏亚龙啊。听你们说这孩子身上的好习惯给我急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说这老天爷啊，能不能赐我一个又有钱又有颜又体贴又高知的老公啊。
0: 我天，
1: 我也想有个孩子有好习惯，我现在不是单身吗？现在我真是的，
0: 哦，
1: 啊，我跟你说啊，你想要那又有钱又有颜又体贴又高知呢，那只存在电视剧里面，你现实遇到你可能八成可能是骗子。我跟你说，
0: 前两天，
1: 哎，
0: 我们部门有个小朋友小伙伴跟我分享，
1: 嗯，
0: 说现在老师都要给孩子
1: 哦
0: 取英文名，哦，要有这个，尤其是有英文课嘛，
1: 哦，
0: 给孩子
1: 英文名，
0: 取个英文名，
1: 哦，
0: 他要有一种这个环境
1: 哦。
0: 然后呢，有一天他没给他孩子起，他孩子不知道，老师问你家孩子叫什么名字，
1: 嗯，
0: 然后老师就来问家长，你家的孩子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啊？
0: 他就叫 Look 吧。老师说你少看点那玩意儿，
1: 少看点那玩意儿。
0: 因为现在那个井柏然，
1: 啊，
0: 他最新的剧，
1: 哦，
0: 就两岸都很红的，
1: 哦，Look
0: 里边就叫 Look，
1: 哦，
0: 然后他老师你少看那点玩意儿，
1: 天天看那些又有钱又有颜又体贴又高知的。
0: 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
1: 哎，
0: 他们想要的
1: 哦，
0: 只能渣男给。
1: 渣男，对，渣男乱许诺呀。
0: 你又有钱又有颜，
1: 是不是，
0: 啊，这种样的啊，
1: 哎？
0: 对于很多男人想要的，
1: 哎呦喂，
0: 只有绿茶能给。
1: 哥哥，
0: 啊，哥哥最厉害了，
1: 对，
0: 还得是哥哥。
1: 对，哥哥不用在意我。
0: 我们男女都想要的
1: 啊，哦，
0: 只有骗子能给。
1: 所以有的时候得保持清醒一点哈。
0: 对
1: 啊，遇到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0: 哎
1: 哎，
0: 还有这个交管精神科张主任，
1: 张主任来了，
0: 苏苏姐姐，小龙哥你甭装，你甭装，
1: 小龙哥哥，啊，我也可以自己穿衣服、洗澡、吃饭、扫地、刷碗，出门还能够自己坐车呢。
0: 哇，
1: 我也可
0: 棒
1: 了，对，
0: 又还没找着另一半呢。
1: 对，没，是张主任都张大哥了吧？这得40了，
0: 他得40了，
1: 嗯，
0: 那
1: 自己也能开始穿衣服啊，洗澡
0: 了。 就是他自己穿衣服、洗澡、
1: 啊、
0: 打扫、刷碗，
1: 哎，
0: 这确实是结完婚之后的常态，
1: 是吧？对啊，这也是很棒的小朋友、啊，
0: 很棒的，很棒的，
1: 对 对, 对，六岁零785个月。嗯
0: ，C 先生说、
1: 哎，
0: 我就佩服我家姑娘的自立能力。
1: 哦，
0: 当时疫情那几年，
1: 哦，
0: 她才4岁，
1: 嗯，
0: 我们都上班了，因为她医生嘛，
1: 哦，
0: 他们都得上班啊，她就自己在家，
1: 四、哦、岁还自己在家。
0: 4岁孩子自己在家
1: 哦，
0: 他说早上和我们一起起床，我就从监控看他自己看会儿电视
1: 哦，
0: 玩会儿积木
1: 哦，
0: 画画一上午就过去了
1: 啊，
0: 中午自己吃点剩饭或者是零食，然后就午睡了
1: 啊，
0: 看着好可怜。
1: 哎呦喂，
0: 哦，你这听了我们也觉得好可怜，就你
1: 好可怜。
0: 所以说你们值得我尊重、
1: 哎、
0: 因为他们是医生嘛，那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他们的时候，
1: 对呀、
0: 啊，他值得我们尊重，孩子也是很好很好的榜样啊。
1: 对、哎，
0: 他说现在4年级了、
1: 哦、
0: 每天回家以及寒暑假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作业完成。
1: 哎呦喂，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人家说别人家的孩子原来是你家孩子呀、
1: 哦、太优秀了，真的是啊，
0: 太牛了吧。
1: 对，回家先写作业。
0: 嗯，
1: 我自己也做不到，
0: 我到现在我们交日晚报的时候我都做不到第一点，
1: 也做不到。这是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家娃雷打不动的好习惯是什么啊？
0: 嗯，
1: 安口巴基说我们家是让孩子给狗洗澡，
0: 因为在外面给狗洗澡20次，
1: 自己娃洗澡20次，
0: 外边50，对，外边还按体重洗呢
1: 啊，所以自己家娃洗划算，
0: 能洗干净不？
1: 啊、
0: 哦、啊，
1: 洗了就行。
0: 狗烦嘛，
1: 啊、
0: 因为外边洗澡，他们可能会照顾点狗的情绪，
1: 嗯、对，
0: 家里娃不照顾。
1: 小孩倒是挺高兴的，这是啊，
0: 对，能玩水又能玩狗。
1: 对，星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吕梦阳西班牙人首秀进球了，是不是？
0: 是
1: 哦，
0: 老二嘛，非常棒啊！
1: 对对对对，可以哈，咱去。确实是咱徐州人的骄傲哈。
0: 对呀对呀。
1: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孩子想让各位来讲讲孩子们，就孩子们身上养成的好习惯有哪些。
0: 哎，
1: 一个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加一下微信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哎，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孤独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金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准现房即将开售。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然后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说自己家的娃，夸夸群好不好？一大早我们要夸一下。
1: 哎，
0: 你们家的娃，雷打不动的好习惯，或者都不用雷打不动，你家娃有什么好的习惯？
1: 对，
0: 你是怎么培养他的好习惯，还是说他天生就有这种好习惯？
1: 好，
0: 我们今天有两位朋友可以获得马铃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两张。
1: 小小五说，那个小橘子起床了没？咱也来夸夸自己呗。
0: 刚才就给龙说，我不能让我闺女听我节目
1: 啊，
0: 容易对主持人不尊重，到家里不尊重。
1: 怎么就不尊重了呢？
0: 他会从我的闺女变成我的衣食父母。
1: 辈分突然上去了。
0: 对，容易对我不尊重。
1: 啊，你还有这种担心？
0: 我不能让他听我节目
1: 啊。
0: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初六的时候，他说妈你去吧，我在家里看苏龙砍苏超，说的可真了
1: 哦。
0: 要看苏龙砍苏超
1: 是吧？
0: 回来的时候我说你看了吗？我忘了
1: 玩了一天了，反正
0: 对，玩也忘了
1: 啊。来，各位，你家娃雷打不动的好习惯是什么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刚刚过去的9月20号，就昨天
0: 是
1: 全国爱牙日。
0: 是
1: 啊，爱牙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啊。
1: 老话说得好，叫牙好胃口就好。
0: 但在现实里，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已经牙齿先告急了，
1: 是吧？
0: 很多人以为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稳如泰山。但是大家不知道，有些每天把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习惯，其实在毁牙齿
1: 啊，其实是在毁掉牙齿。
0: 牙齿不在
1: 啊。
0: 晶亮如瓷
1: 哦，
0: 变得暗淡
1: 哦，
0: 发黄，像是蒙了一层雾。
1: 你仔细看的话，里边还有些小凹坑
0: 哦，
1: 变得粗糙不平了。
0: 你喝口冰水，哎呀，吃口酸水果，哎呀，
1: 呦喂，
0: 就跟触了电一样。
1: 对，不过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牙齿就一激灵，
0: 就感觉到自己牙龈暴露了。
1: 来，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很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叫牙齿酸蚀症。就是我们老觉得一提到牙齿酸蚀症，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喝可乐了。
0: 是的，
1: 肯定是喝可乐了。这是
0: 其实、
1: 哎、
0: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疑惑、我平时不咋喝可乐呀、怎么就是酸蚀症了呀？
1: 对呀、
0: 你们知道吗？果汁的腐蚀力
1: 哦
0: 远超于可乐。
1: 不是，我喝可乐不是腐蚀吗？喝果汁还腐蚀啊？
0: 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有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呢把牙齿分别浸泡在常见的饮料里，比如说柠檬汁啊、橙汁啊、苹果汁啊、可乐啊，
1: 咱对比对比。
0: 7天之后称重啊，
1: 哎，
0: 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
1: 而且苹果汁和橙汁紧随其后，它的侵蚀力也是不俗的。
0: 当然研究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它只是为了更直观的对比结果、才把牙齿浸泡在了饮料当中。
1: 对，
0: 这与我们日常饮用的这个习惯还有时间啊、不过频繁接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另外呢，有的科学家为了就是模拟这个口腔的环境，他还原了一些什么唾液冲刷的效果，就更真实一点。按照咱们日常饮料的一些频率呢开始测试哪个酸性饮料对这个牙

0: 是建议我们喝可乐，对不对？
1: 哎，但是别误会啊！
0: 啊，怎么了？
1: 也必须要强调一下，
0: 嗯，
1: 可乐他不冤枉
0: 啊！
1: 你这么多年对他的污名化，他不冤枉，
0: 不冤枉。
1: 你每天吨的喝，你牙也不可能好喽。
0: 哦，就偶尔喝一喝，过过瘾就行。
1: 哎，
0: 别真把它当水去喝，这是。
1: 而且还有很多的日积月累的一些习惯，你想啊，
0: 哎，
1: 我每天，尤其是自律的那些博主
0: 啊，对呀、啊，
1: 我每天早上要先喝一杯柠檬水、
0: 啊、
1: 来启动一下身体。
0: 对啊，
1: 上班之前我要来一杯橙 C 美式、
0: 哦、
1: 来提神醒脑。
0: 喝啊，喝咖啡。
1: 哎，喝咖啡，我不爱点奶茶哦，我要打、啊、暴打柠檬
0: 哦，
1: 清爽减脂
0: 哦。
1: 饭后还要来杯鲜榨果汁。补充维 C。
0: 对，尤其很多家长呢认为碳酸饮料是伤牙的，还特意打果汁给小朋友喝。
1: 喂，刚才这四种是四个 buff 的叠加啊。
0: 啊，而在国内的调查发现呢，每周一到三次的果汁饮料的儿童，他的这个患牙酸腐蚀的这个风险呢，是不喝果汁的 3.13 倍。
1: 哇、哦、
0: 三倍还多。
1: 是哦、
0: 哎、
1: 不少人认为不喝柠檬汁不碰果汁牙齿就安全了，其实也要提醒大家、
0: 哦、
1: 柠檬酸早就无孔不入了、
0: 哦、
1: 还渗透在各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转一圈就会发现，无论是果味饮料啊、维生素水啊，还是运动饮料等等等等啊、
0: 哎、
1: 你看它的配料表里边都有一个叫柠檬酸，或者是化名 E330、
0: 嗯、对， E330 或者是柠檬酸，你们看一看。
1: 哎，这就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能调酸增味防腐还安全成本低。
0: 对，
1: 嗯，
0: 但安全不等于说多喝了无害啊，问题在于人们 有的时候喝的太多太频太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让本该就是说偶尔喝一次本该温和的它变成了一个牙齿的一个就是腐蚀剂，
1: 它属于牙齿的钝刀子。
0: 哎，
1: 钝刀子也拉人呢、
0: 啊、
1: 是不是 啊？
0: 比方说我们现在常喝的一些饮料可能就在酸蚀牙齿。
1: 刚才说的碳酸饮料含糖无糖啊，
0: 哎，
1: 就是少喝，
0: 少喝为妙啊，
1: 喝完漱口，果汁、
0: 哎、
1: 优先整果摄入，再最后才能打汁、
0: 嗯、
1: 功能性饮料就是运动不需要功能性饮料。
0: 哎，
1: 对，乳酸菌饮料就儿童特别要限制。
0: 嗯，
1: 乳酸菌饮料
0: 成年人也应该警惕那个酸甜口感等于高糖信号哈。
1: 哎，什么奶汤、奶茶、红冰红茶呀，
0: 国窖啊这些、
1: 等等啊，不加糖的才是真正的茶滋味。那些它加入的这些东西，
0: 嗯，
1: 远远高于大家的需要。
0: 某些说某些这个就是冰红茶和奶茶的含有糖的含量远远高出大家想象。
1: 对，尤其冰红茶，他们都落11块方糖
0: 是吧？还有那个调味的咖啡。调味咖啡往往就是里面加入糖浆、果汁这些配料，
1: 嗯，
0: 糖高加上酸高，花式二字一定要小心啊！这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尽量用吸管，
0: 哎，
1: 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
0: 嗯，
1: 快速吞咽下去，别让饮料咕咕咕在口中停留时间过长，
0: 哎，对，
1: 而且避免一边喝硬饮料一边嗑瓜子，
0: 哦，
1: 咱这不是标配吗？喝点饮料，喝点瓜子，小龙虾。
0: 因为这边刚刚这个腐蚀完、酸蚀完，
1: 那边就有硬东西，
0: 哎，嗑个瓜子啥的。它就留魂啊，这个。
1: 哎，喝完饮料漱漱口，
0: 哎，
1: 嚼嚼无糖口香糖。
0: 对
1: 啊，喝完饮料口等30分钟之后再刷牙，因为可能表面就有点软了。
0: 嗯
1: 啊，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的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
0: 好，
1: 定期口腔检查，早发现龋齿和或者是酸腐的这种样的印记。
0: 哎，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越来越开始少喝饮料了，啊，
1: 嗯，
0: 对，因为对牙齿的伤害也确实是蛮大的啊。
1: 小夏说可以在这里互动吗？可以
0: 的，就是在这里互动哈。
1: 还有这个大刘说，苏姐龙弟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都一老登了，
0: 哦，
1: 我都没有一点好习惯，
0: 哦，
1: 孩子17了，
0: 哦，
1: 所以我
0: 也没好习惯。
1: 我发现你身上没有一个是不是好习惯，
0: 哦，
1: 你没有发现孩子优点的眼光
0: 啊，你多夸夸也许好习惯就出来了，你找找。
1: 就有的时候你自己看自己孩子
0: 啊，你找找。
1: 难找啊，
0: 难找好习惯是吧？但你找找，你夸一夸就挺好啊。
1: 嗯，
0: 陈指导说我们家的一个规矩是什么啊？
1: 嗯，
0: 我们家规矩就是家人见面要互相打招呼，还要拥抱一下。
1: 哎呀，
0: 可是这个习惯呢，直到今年我闺女儿子上初一了就不再有了。
1: 哦，
0: 俩孩子现在只剩下互相白眼了，咋回事儿？你说这是？
1: 因为青春期了呗。
0: 青春期，啊，对对对，
1: 看谁都不爽了。
0: 对对对对。这是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到了青春期，适应马上又回去了。
1: 哎
0: 啊，回去
1: 又变成相亲相爱一家人了。
0: 对，打打闹闹的挺好。这是啊，
1: 三千大世界说刚刚吃了一个苹果，我该怎么办？
0: 哦，
1: 我要去医院洗牙吗？你去需要漱口。
0: 对，昨天是全国爱牙日哈。
1: 哎，而且吃整颗苹果没有问题，
0: 嗯，
1: 怕你是把它打成汁儿。
0: 对
1: 啊，喝了，
0: 哦，
1: 啊，
0: 其实我们主要是怕里面加了一些就是添加剂，
1: 对，
0: 柠檬酸。

0: 啊，刚才说那 E3330 啊，E330 啊，
1: 对呀、
0: 啊，像这样的东西，可能说你长时间喝了以后，对牙齿是不好的，这是啊。
1: 哎，还有三千大时间，然后那我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什么方法？
1: 咱喝饮料的时候，
0: 哦，
1: 戴上假牙，保护一下。
0: 昨天是全国爱牙日，不是假牙日啊。
1: 关键是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个好办法。
0: 嗯，
1: 你把得到这件事的过程变拉长了，你可能就不想喝了。
0: 哦，
1: 你就给他说，你必须戴上假牙，你才能喝饮料。
0: 对，
1: 过两天你就不想喝了。
0: 不想喝了啊！你家娃身上雷打不动的好习惯，今天有两位朋友将获得的是马铃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啊。暖阳说我们家的娃儿身上其实好习惯特别特别多，
1: 不迟到、
0: 哦、
1: 不早退、
0: 嗯、
1: 不旷课不内卷、
0: 嗯、
1: 不焦虑不读题不学习不及格真棒。
0: 你说的不及格我才想起来、哦、
1: 他到不内卷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端倪了、
0: 哦、他也不及格啊。
1: 哎、
0: 这个李宁说的也是，不迟到不早退不惹事儿也不考分、
1: 哎、那些分他在他来说身外之物、
0: 哎、对，你要说不干的事也挺多的、
1: 哎、
0: 但是也不考分。
1: 但是你看、
0: 嗯、
1: 也有别人家的孩子陶子说、嗯、我们家孩子真的挺爱学习的、
0: 哦、
1: 为了写数学题可以不睡觉，
0: 呦喂，
1: 熬半宿啊、
0: 嗯、
1: 我都熬困了他还在那跟熬鹰一样，
0: 是吧，
1: 拿了挺多奥数证书的，
0: 奥数啊
1: 非常之厉害，
0: 可以了，
1: 他当然了，
0: 有天赋，这
1: 做数学题他不睡觉当然得是奥数了，
0: 这是有天赋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你们家娃身上雷打不动的好习惯啊。球球向年终说老大会懂得分享，
1: 自己再喜欢吃的也会问问长辈吃不吃、啊、
0: 又会懂分享、啊、
1: 还有昨天有件事，孩子刚三岁有点懒、
0: 哦、
1: 出门走两步都要抱抱，
0: 是吧，
1: 昨天出门不让抱了、
0: 哦、
1: 说自己走让爸爸留力气抱妹妹，
0: 哎呦喂，妹妹下个月才出生啊，
1: 再说大一点哥哥的到哥哥的时候、
0: 哦、
1: 都能送妹妹去幼儿园，
0: 哎呦喂，
1: 哎呦喂，
0: 真是哈、啊，老大就有老大样哈、啊。
1: 三岁的孩子懂先问长辈吃不吃，
0: 对呀、啊，懂分享，
1: 太懂分享了，
0: 对对对，
1: 你们都是怎么教的呀？
0: 哦，孩子身上的好习惯哈、啊，
1: 对，
0: 这是雷打不动的好习惯，你们怎么培养的？
1: 嗯，
0: 我们不仅是要听听孩子们好习惯，也得听听这些优秀的爸妈们人们是怎么培养的。
1: 是啊，这是才是我们最关注的呀。
0: 哦。那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了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装修选大牌，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让大家都夸夸自己的宝贝，
1: 对呀、啊，
0: 说说你家娃、雷打不动的好习惯是什么？刚才真的看到了好多天使宝宝哦。
1: 哦，战呼局特工说，我儿子睡前必定会点好第二天的早餐，
0: 比如说妈妈，我明天想吃蛋挞、三明治、豆浆、煎蛋。哎，即使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没点的话，也会跑起来跑到妈妈床边，点好了再回去睡。
1: 是啊。
0: 但是多数的情况下，他说完这句话没啥用，第二天早上还是妈妈做什么吃什么。
1: 对，
0: 但行的，但是这个流程我们家不能少啊，雷打不动的好习惯。
1: 这在睡前呢，这肯定是已经想好了。
0: 妈，我明天想吃蛋挞，我看你像个蛋挞。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家娃身上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啊？咱们可以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在开发，一个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
0: 啊，
1: 若彤说前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了啊，晚上特别想喝点那个小甜水
0: 啊，
1: 也不自己喝。
0: 我自己喝的时候，我得拉一个。我们一个同样的小伙伴，就是把我儿子也带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内疚感，
1: 给儿子也带一瓶
0: 啊，
1: 一起喝点小甜水，这下
0: 是
1: 过几天这臭小子说我不能这么频繁喝饮料，要告诉他妈。真是，
0: 你看你挨长了吗？在家
1: 真是，所以你知道你在家里边你小心一点，真是
0: 对
1: 啊。
0: 就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想策反儿子，没想到人家早就统一战线了，
1: 真是的啊。小宁是堵在哪里了？
0: 就是
1: 前两天堵在西
0: 南。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堵在的堵点是在哪儿啊？我们
1: 这像哪里啊？
0: 我们看一下前面南三环嘛，就是还是
1: 南三环
0: 西三环往南三环去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徐霄路和寒山隧道。
1: 再往那还是在西三环。
0: 对对对对，
1: 堵在西三环上面啊。
0: 堵在西三环上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小夏说
1: 啊，
0: 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想了十分钟，这个话题出多久想了十分钟。
1: 对呀、
0: 我家的孩子的习惯是什么呢？
1: 啊，
0: 不挑食。
1: 不挑食，
0: 到哪我都不用担心他吃不饱。
1: 哦，
0: 哇，真棒，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不像我们家追着喂。
1: 对，我得追着喂啊！
0: 你对呀、这太坐不住吃饭。
1: 哎呦喂，这真是好的哈。
0: 对，
1: 前两天跟佳佳做节目说，他家孩子。

0: 从来不用管，就巴巴能吃什么。
1: 哎，你想说什么？你刚才说
0: 佳佳啊，
1: 明天你还和他。
0: 对，好嘞，行，现在是临时通知了，这
1: 没有啊，临时通知是明天，我记得都提前一天告诉你。
0: 行行行啊，来，各位，你家娃雷打不动的一个好习惯啊，今天在我，因为我们是七点呢就送两个，
1: 是
0: 八点呢也送两个，
1: 还送两位朋友。那七点呢我们来抽一下好不好？
0: 好，
1: 抽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球球向前冲，说孩子其实是张白纸，虽然现在很多的也都是独生子女啊，但是孩子们打小就聪明，学家长说的话，学家长的行为，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从小给长辈分享东西。
0: 哦，
1: 都说三岁前孩子是没有记忆的，
0: 哦，
1: 但三岁前性格是养成期，要多陪伴。
0: 还真是这样，很关键的一个时间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也在开吧上，也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边抽一位吧，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接下来咱们让系统滚动起来，看看哪两位朋友中奖了啊。

0: 来。恭喜一下啊，我们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恭喜一下
1: 小夏，
0: 小夏啊、
1: 哎、
0: 还有一位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是
0: 开巴上的这位，
1: 我是射手座
0: 啊，7:18的留言的啊，来恭喜两位啊，那个开巴上的咱们不用留电话了，
1: 对，
0: 但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的小夏这位朋友啊，
1: 真是姓名联系方式抓紧然后发给我们，还要加上身份证啊，
0: 哦对对对，身份证号发给我们就行了 啊， 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稍事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回到这儿见了啊。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